0: 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0: 我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1: 2000年第十一届金曲奖，梅艳芳和张学友拿着写有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卡片上台颁奖，大家都在猜测王菲、张惠妹、范晓萱谁更胜一筹的时候，梅姑宣布十一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是杨乃文，全场哗然。在一众大咖中脱颖而出，她却只说了六个字：谢谢大家，谢谢。从此杨乃文成为了特立独行的形容词。

1995年，黄立行的组合征集 MV 女主角，选中了杨乃文。两个放荡不羁的灵魂互相吸引在一起了，但是太过相似的人总归是要互相伤害的。恋爱持续了两周之后又迅速分手，即便时间短暂，但杨乃文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清冷的嗓音，欣赏他的不只是黄立行，还有当时正在挖掘新声音的林伟哲，一下子就相中了他。林伟哲带他来到了魔岩唱片，当时的魔岩唱片可以说是巨星璀璨，窦唯、张楚、何勇、王杰等等都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星。当杨乃文看到这些人的时候直呼吓死了，但是一向社恐的他这次没有逃避，大概是心中的热爱给了他力量。1997年，杨乃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晚》，正式出道。

1999年，杨乃文推出了第二张个人音乐专辑，这张专辑也将他推向了事业顶峰。2000年，凭借专辑，杨乃文入围了第11届金曲奖。后来有采访问他，在那样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为什么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宁可上去唱歌，也不想上去颁奖，而且他觉得“谢谢”两个字足以代表一切。他总是希望一切都能一针见血，可能一切事情简单一点，他就可以轻松一点。正值事业高峰期的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第一次大的挑战。2001年，魔岩唱片宣布解散。对于杨乃文来说，那段时光是他最美好的时光，以至于一向沉默世间的他，却说他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能没有朋友。但就业压力不会因为过往的快乐而消失。自称没有商业头脑的杨乃文，也开始硬着头皮找新的东家。新公司找到了，音乐市场也变了，杨乃文却还是不爱说话。杨乃文加入亚神音乐之后，发行了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女爵》。杨乃文抒情摇滚的风格在这张专辑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个时候，距离杨乃文上一次发专辑已经过了5年。这张专辑是杨乃文与吴青峰首次合作，也是吴青峰第一次为他人量身打造作品。吴青峰之所以把重要的第一次给了杨乃文，是因为早在高中时期，吴青峰就视杨乃文为女神。也可以说，吴青峰的音乐道路也是受杨乃文影响的。一颗热的心穿着冰冷外衣，是吴青峰对杨乃文的理解。

2016年，他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离心力》，其中就包括那首《推开世界的门》。与上一张专辑时隔三年，他好像从来不怕市场忘了他。他是随心所欲的，想发的时候就发。他说：“我不是一个那种从头到尾都要创作的人，而且我也没有在乎。有灵感的时候我就会写，没有灵感的话我不会写。”当问他什么样的歌可以载入他的专辑的时候，他说：“我不会去看名字选歌，就听，听了喜欢就是了。”大概选歌也像他说话一样，多说无益，一针见血。发行完专辑之后，他又没有消息了。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是他参加了人生当中第一档综艺《歌手》。当《歌手》的栏目组发出消息，称杨乃文要加入的时候，舆论也随之而来。从不下凡的摇滚女王为何突然参加综艺节目，让很多人不解，甚至诟病她为了钱放弃了艺术尊严。首期节目当中，她穿了一件20年前已经起球的条纹毛衣，对她缺钱的言论似乎得到了证实一般，在网络上流行开来。但杨乃文一点也不在乎，她只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在竞技场上歌唱一次。她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容易害羞紧张的人，他想要突破，想要成为真正酷的人。杨乃文从来都不是一个按套路出牌的人，问他最喜欢什么，他会反问为什么有最喜欢，音乐上是否考虑过保守或者突破的问题，他会回答我不在乎。当问他是不是因为缺钱来参加节目，他也不做解释，他说有钱更好，这样我才能让我的家人更好的生活。他清高，但从不虚伪。他不否认他需要钱，大概意思是，我不喜欢钱，但钱能给我自由。我喜欢自由。

2019年，杨乃文发行了新专辑越美丽越看不见，这是他的第七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预兆，仍然是有他想表达的，他想发行专辑了。有人说这张专辑很不杨乃文，但这可能是他新的人生阶段想要表达的新东西。他的声线依然清冷，不落世俗，没有人可以定义杨乃文，他有太多面，每一面他都不曾否认。如今他出道23年，发行过7张专辑，对于一个非原创性歌手来说，这个周期并不短，但是他却有自己的一份坚持。他说如果没有找到他动心的音乐，他宁可不做。就是这样对品质的要求，他发行了7张专辑，却4度获得金曲奖提名。也是因为这样的执着，让他似乎很难在当今市场上立足。但是爱他的人是真爱他，不爱他的人是因为还没有认识他。有人说杨乃文很怪，找不到形容词，他似乎从来不迎合这个世界，独立骄傲地活着。但这对于他来说，他太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了，和一切保持距离，但也不拒绝一切可能性。就像《推开世界的门》当中他唱到的，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世界其实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看世界的眼睛。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大概是对杨乃文最贴合的形容。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向心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香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4: 我是主持人徐若琳。
3: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4: 6月21日，父亲节。
3: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节目正式开始。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5: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抱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一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

0: 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1: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

0: 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得溜，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齿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7: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7: 江郎山下黄秋葵。
6: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3: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10: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3: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4: 爷爷，你的房
13: 的真漂亮啊！
1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

0: 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节目一开始提醒各位，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今天我们将会来到希腊。雅典素以欧洲文明的摇篮，丰富的历史遗迹而著称，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也闻名于世。在这里有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会场，还有1896年总统府前的卫兵交接仪式，宪法广场、国会大厦、五名英雄纪念碑，以及世界七大人工建筑奇迹雅典卫城。当然还有非常非常著名的雅典娜神殿，还有露天剧场等等等等。所以在这里我们将会展开一场独特的希腊之旅。节目一开始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与林俊峰的合作，飞机。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在雅典转一圈之后，你就可以在早餐吃完，然后乘船前往圣托里尼岛。这是一个充满爱琴海古文明以及浪漫美景的岛屿，在公元前的火山爆发中，把小岛切成了弦月形，吸引了现在前来寻找消失的亚特兰提斯大陆的考古人潮，以及捕捉爱琴海特有的白色小教堂配上蓝天碧海的绝佳画面的人。你在船上可以享用午餐，抵达之后乘坐旅游巴士前往岛上最著名的艺术村 OIA 小镇。小镇不大，但是却极其雅致，鹅卵石铺就的弯曲小路被爱琴的脚步磨得泛着白光，街道两旁布满了洁白如雪的房屋，大多数是浪漫的家居酒店。蔚蓝色的迷你泳池和悬崖底下宝石蓝色的爱琴海遥相呼应，美丽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这一站我们来到罗德岛码头。这个旧港码头是传说中古代人工七大奇迹之一的罗德岛太阳神青铜像曾经的所在地。你可以乘坐巴士前往雅典卫城以外的希腊最吸引人的卫城所在地林都斯卫城参观，沿途沿着美丽的地中海海岸线前行，你可以充分利用1小时的车程，寻找地中海与爱琴海不同的美，最后抵达林都斯卫城。到达顶部，你可以俯瞰到左右两个马蹄形的海湾，地中海的清澈尽收眼底。在这里，你会和海产生一种零距离的独特感受。来听到蔡健雅，很靠近海。

蔡健雅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她的音乐其实并不抢眼，并不夺目，但是总是可以在淡淡的吟唱当中唱出你的心声，尤其是旅行者的心声，那种流浪和随意的感觉真的很让人感到舒适。接下来我们继续前往蝴蝶之谷，在蝴蝶之谷你可以参观蝴蝶博物馆，欣赏那些美丽的标本，最后你还可以返回罗德市，享受在罗德岛最后的美妙时光。在这里你可以在沙滩上享受着日光浴，或者嬉戏在爱琴海中感受大海的浪漫。当然对于很多看不到阳光或者对于阳光特别喜欢的旅行者来说，这里当然是一个享受日光浴的最佳地点。来听到扎西顿珠所带出的歌曲《阳光》，虽然阳光的感觉不同，

在希腊旅行有一个特别的活动要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去的机遇比较合适的话，在雅典帕特农神庙前你可以种下爱之树，领取爱之证，然后呢你就可以在拉卡老城区随意的漫步，自由的在青石街道当中游走，也可以去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纪念品，之后就可以结束非常美好的旅行。虽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这样一个行程是比较紧张的行程，但是我们深知旅行就是要慢慢走慢慢看，所以在旅行当中你要做一只蜗牛而不是一只狂奔的老虎。最后一首歌来自晴天娃娃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7: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8: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8: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0: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4: 向左，
15: 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
15: 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有多少福州人身在宝山却不知它的来历和故事？福州其实是一个多山的城市，长期流传着三山藏、三山现、三山看不见的名言。现的是指巫山、虞山与平山，藏的与看不见的都是三山的支脉。如今他们只是城中地势略高于平地而为人所忽略的小腹。

今天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前往福州，去见证山的魅力。首先来听到张轩收录在《蘑菇蘑菇》这张唱片当中的一首非常小清新的作品，叫《出发到达》。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虞山又叫九仙山、九日山，它位于福州市中心五一广场的观礼台后面，最高处的海拔58.6米，山形如鳌似龟，引人入胜。叫它虞山是因为战国时期有虞越族迁居于此，叫它九仙山是因为相传汉代有临川何氏九兄弟在此山修炼仙丹，叫它九日山是因为汉武帝时芈月王曾于9月9号在此宴会群臣。反正我们不管传闻真假与否，虞山的历史悠久是毋庸置疑的。走到这里，我们和各位一起来推荐一位歌手，名字叫做陈永龙，这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他是来自于台东南王的卑南族，他具有清亮温柔的嗓音。陈永龙是当地民歌西餐厅的驻唱歌手，所以除了

原住民的歌谣以外，他也热爱摇滚歌曲。对于爱唱歌的性格来说，什么歌都难不倒他，而在他的身上很容易两者并存，这就是家乡与都市的落差，还有原住民与都会风之间的对比色。所以你在他的歌曲当中总是可以听到很多很阳光的笑容。接下来我们就听到来自陈永龙带出的歌《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在福州，巫山距离虞山仅只有两站的距离。如果旅行的话，其实可以选择步行前往。巫山又称作巫石山，与虞山、平山鼎足而立。三山中，巫石山最为高巅。相传汉代何氏九仙于重阳节登巫山揽胜，引弓射巫，故又称射巫山。唐天宝八年，唐玄宗命名为岷山。而自古以来，多位文人也赞叹巫山之美，说它的烟雨迷蒙之际，可比道家的蓬莱仙山。于是有很多诗人诗口一开，便把它叫做道山。在这个山上还建了一个道山亭。

所带出的 Mountain。 继续我们的福州之旅。福州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如果你去旅行的话，也可以选择在午后3点再去另外一座山平山。平山位于福州中轴线北端，因为山形像一扇屏风立于福州城北，所以填补了福州城北无屏障的地理风貌，而取名为平山。其实它还有很多个名字，比如样楼山、岳山、岳王山。平山最著名的景点是镇海楼，重建之后的平山镇海楼保持了原楼的气韵和时代风貌，堪称东南第一名楼。我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

0: 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首歌叫《身不由己》，之所以会听这首歌，是因为这个歌手的名字很应景，叫东南。我们经常会说孔雀东南飞，也许东南在我们心中的魅力，可能也通过这样的一期耳朵去旅行会更加的清晰吧。我们的最后一个行程是在一路上吃吃逛逛，到了傍晚时分，我们可以一起到闽江渡船纳凉。闽江是福建的第一大江，是我们的母亲河，自闽北山区浩浩荡荡流经福州东南约20公里处，江面突然开朗了起来。这里水深浪宽，舟楫如梭，江中有蛟四马，故有得闽马江。闽江流经福州市，沿线名胜有很多，比如金山寺、金刚腿、罗星塔，以及闻名于世的马尾港。傍晚出发就能看到福州最美的夕阳和夜景，不管是自己来还是陪友人同游，都是一处不错的休闲之处。

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0: 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4: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5: 直播当中宝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宝静。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宝静找到我。

我们听到的是声特雾寂的一首《他是遥远》，这是来自彝族的好声音，依然是质朴当中带着一份让人心平气和的旋律和歌词。或许你听完之后烦躁的心也瞬间静了下来。

自 Robert City Band， 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也再次找到了一份酒醉之后的迷幻，对，听着很舒服，对吗？命运颠簸，但是它布满了诚恳。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警，一起来听听

0: 我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向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窝窝的一首《月亮照山川》。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跟你一起来听听四季丸子《风吹花落》。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我是鲍静。节目之余依旧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鲍静找到我。提醒各位，暴是暴风雨的暴，静是安静的静。明天见。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 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4: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5: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6: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7: 安然自得，
16: 低音律动的妩媚，
15: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8: 是谁在敲打我窗，
16: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17: 蓝调沧桑，

0: 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
1: 在年少的时候，或许很多人都经历过一段暗恋的时光，而这段时间也正好处于怀念青春的时候。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听到的是来自陶喆的一首《暗恋》。暗恋就像是一颗颗青梅果，在甜和涩之间，在青春期被你上瘾了。

0: 着你。
1: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陶喆的一首关于暗恋的故事，在很多歌里呢都有演唱过。为什么说陶喆的这首尤为戳中我的心呢？也大概是因为极具感情深度的原因。在2009年的时候，陶喆的专辑《六九乐章》，陶喆的演唱，娃娃的作词，这首歌融入了 R&B 和流行的元素，也非常符合陶喆一贯的音乐风格。刚的音乐在唱暗恋的那些微妙的悸动、自卑、幻想，还有挣扎。其实这首歌的背后也是陶喆自己的一段故事。陶喆曾经有一个暗恋的对象，那这首歌的灵感就是自己的那段暗恋的过往啊。所以通过音乐跟我们讲，即使是一段没有结局的爱情，但是依然充满了力量。

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小葵的一首《云船》，时间的意义只是孤独，而张小葵的音乐也让我们再次听到了那份孤独当中的宁静，属于自己的守住本心。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镜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镜。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你听这样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是不是瞬间就回到了那年的夏天？一场雨想念你，这是来自胡歌《六月的雨》。那年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也成了很多人青春里的那封写给他的情书。

0: 我们刚听到的是来自胡歌的一首《六月的雨》。哎，不知道刚刚听节目的朋友，在旋律响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在自己青春时光的六月呢？六月是一个自带故事感的月份，它连接着毕业的立歌、夏日的蝉鸣，还有那说来就来、猝不及防的雨。当胡歌清澈又带着沙哑的嗓音在耳机里唱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我在想的是那年我第一次看《仙剑奇侠传》的暑假。或许那个暑假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高考结束的黄昏，又或许是某个关于离别或者心动的模糊的雨季。所以胡歌《六月的雨》，我觉得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非常精准地捕捉到湿漉漉的情绪。有雨的季节，六月的雨，它不像冬天那么刺骨，也不像秋雨来的那么的萧瑟，它带着夏初的温热，落在身上，落在心里，都是绵密和惆怅的。所以六月的雨等同于无情的你。
1: 什么状况？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2024年11月15日，这是习近平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书面演讲的一部分。中国和拉美虽远隔万里，但浩瀚的太平洋没有阻断我们的交流。早在16世纪下半叶，满载着丝绸和瓷器的中国之船就远航拉美，开创了中拉友好交往的先河。几百年后的今天，包括中拉在内的亚太国家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同时，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蔓延，世界经济碎片化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考验。亚太经济何去何从，需要我们做出抉择。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虽然遭遇过逆风和回头浪，但其发展大势从未改变。以各种名目阻碍经济合作

0: 执意将相互依存的世界割裂开来，是开历史倒车。当前经济全球化，动力和阻力焦灼，但动力仍然胜过阻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进程不断加快，为经济全球化再度加速蓄积了强劲动能。我们要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方向，不能走少数国家独占霸权的老路。我们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多释放正面效应，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我们要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惠及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要向科技创新，要生产力，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赋能作用，以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坚持科技成果造福全人类理念，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科技能力建设，助力知识和技术全球流动。二是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不断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解决发展失衡问题。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上，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要注重在经济发展中保障民生，培育包容普惠的发展环境。要走以人为本、发展更加平衡、机会更加均等的经济全球化之路，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发展成果。中方期待各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为加速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各国平衡充分发展贡献力量。亚太经合组织诞生于冷战结束前夕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逐渐勃兴之时，一直以推动经济全球化为己任，为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成员经济互利互惠，增进本地区人民利益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亚太地区经济保持了强劲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亚太的成功源于我们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源于我们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源于我们始终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坚持互利共赢和相互成就。放眼未来，亚太要继续做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火车头，我们要守正创新，擦亮开放亚太、包容亚太的金字招牌，打造绿色亚太、数字亚太的新招牌，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30年。
1: 地下室与养鸡场。洪武25年1392年，太子朱标因病而逝，一时之间举国震惊。朱标的死对朱元璋来说是彻骨的痛， 心爱的儿子、未来的储君竟然撒手人寰，弃自己而去。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再像当年意气风发，他老了，国家的重担已经将他的精力压榨得所剩无几，他不知道百年之后谁来掌管这个江山。对于朱标的兄弟来说，这却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长子去世，那皇位继承人就必须重新筛选，也就是说，这一次所有的藩王都站到了一条起跑线上，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虽然死去的这个人是他们的哥哥，但在无上的权力面前，亲情是可以最先抛弃的东西。此时的朱棣兴奋异常，他好像看到了祈求多年而不可得的金光大道就铺展在自己面前。太子哥哥在时，自己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只求能够表现得好点，多得些恩宠。而现在不同了，太子一死，自己就有了竞争皇位的资格，遍览所有藩王，只有自己是战功赫赫，深得父皇的赏识，再加上自己一直以来都表现得非常出色，看来这个皇位继承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他了。正当所有的藩王还在打算怎么好好表现自己以取得父皇的青睐时，朱元璋再一次令所有人大吃一惊，不能从丧子之痛走出来的他，竟把所有的对王子的感情全部转移到了朱标年幼的儿子朱允文身上，当即决定立朱允文为皇太孙，大明朝的下一任接班人。消息传出，举世震惊，朱元璋不按常理出牌的习性大家都了解，可关系到国本，怎可如此轻率？江山交到一个少年手里，可以放心吗？把国家交给孙子朱允文，并不是朱元璋完全没有考虑过的结果。他也明白，现在国家看似安定，但外患仍在，不可掉以轻心。他为这个孩子已经安排好了一切，让自己的儿子替他守卫国土，他只要安心地坐拥天下，好好善待臣民就好了。可谁料想，正是这些叔叔们成了朱允文最大的噩梦。虽然自己的父亲是太子，当之无愧，可自己何德何能，只不过因为爷爷的宠爱就轻易接过了国家大权，这太不能服人了。况且那些叔叔们一个个手握重兵，他们的力量保江山可以，推翻自己再打一次江山也不是不可能。而这些人中最危险的就是燕王朱棣。朱允文成为皇太孙的消息着实让朱棣吃了一惊，而后就是无边的愤怒。虽然朱棣很生气，可毕竟还是处于发牢骚的阶段，当不上皇上好歹咱还是个王爷，而且是个很重要的王爷，小皇帝要想坐稳江山还要依仗自己。朱棣心里不服，冷静下来也就算了。不过朱棣身边的人似乎一直没有冷静，姚广孝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不平的种子已经在朱棣心里生根，就等着有朝一日破土而出。姚广孝没有放过这个机会，继续日复一日地向朱棣宣讲他的造反理论。对于这个和尚，朱棣并没有过多重视，因为造反本就是一件成功率极小且代价极大的事，且不说要有多强大的力量来支持，就算侥幸获胜也会顶上弑君篡位的千古骂名，而一旦失败就是身死名灭，什么富贵什么地位全都不复存在，有的只是黑暗的地狱。姚广孝当然不会明白，他只是个身无长物的穷和尚，而自己一旦决定起兵造反，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好好的日子不过，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呢？洪武31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庙号太祖，朱允炆登基，并定下一年为建文元年。朱棣想错了，好好的日子有人已经不想让他过了，朱允炆要和他过不去。朱允炆登基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削藩行动。首先，朱允炆将手伸向了周王朱肃，将他贬为庶人，流放云南。而后，朱允炆又雷厉风行地削去了代王朱贵、襄王朱柏、齐王朱福以及民王朱骈的爵位，将这些叔叔统统贬为平民。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6: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8: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肃方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上强调，深学细照笃行，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绩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进联络站开展接待活动。凤林镇竹荪迎来采收旺季，撑起乡村致富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24号上午，市委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市委书记朱肃方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学习教育会议部署要求，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自觉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绩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黄晓斌、汪胜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等参加。 朱素芳在讲话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

0: 行政区政绩官做出一系列深邃理论阐释，留下大量实践范例，为干部干事创业划定根本标尺，提供行动指南。全市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总书记的崇高境界、治理方法和殷殷嘱托，以初心坚守筑牢政治忠诚，以鲜明导向树立实干标尺，以使命担当扛起发展重任。朱素芳强调，要认真对照检视，着力校准工作实践中的政绩偏差，要严防私欲侵蚀，校准公私分明的行为标尺，坚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确保工作不失真走样。要严防脱离群众、厚植为民服务的赤子初心，充分尊重民意、尊重事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要严防任性用权，恪守民主集中的根本原则，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用好发扬民主传家宝，确保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建立在扎实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要严防政绩冲动，发扬久久为功的务实作风，锚定十五五与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新势战略，不断夯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根基。朱素芳强调，要坚持学用贯通，全力推动学习教育成果高效转化，要从严抓实整改整治，闭环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严格对照上级部署要求，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坚持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实现标本兼治、常态成效。要聚力攻坚、争先创优，统筹稳住经济安全发展大局，树立项目为王导向，全力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推动赶超发展再进位，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要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社会安全稳定底线，紧盯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方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巩固全市平安稳定的良好大局。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6月23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走进青湖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主题接待活动，围绕服务企业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等内容，面对面听取企业界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并就重点议案建议进行督办。市资规局、市经信局、经济开发区、青湖街道等部门单位负责人参加。在代表联络站，参加活动的人大代表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反映了项目落地、行政审批、要素保障等方面的诉求和意见。汪胜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并与相关部门单位一同研究解决方案。汪胜强调，要建立常态化调研服务机制，各主管部门主动下沉企业，深入一线，把企业急难愁盼摸清楚，把问题症结找准确，厘清部门责任，畅通政企对接渠道，做到企业有诉求，部门有回应，事事有着落，真正让企业找得到人，办得成事。要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在人才引进、教育医疗、政策咨询、专家智库等方面，为企业链接更多优质资源，积极搭建交流平台，对企业走出去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主动研究、靠前指导，支持企业拓宽市场。要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大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力度，优化项目审批流程，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关键节点保驾护航，提升项目落地效率。要优化招商政策，统筹配置招商资源，出台更具竞争力的政策，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引导企业深耕主业，做优做精。要做到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相结合，既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也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通过政企双向发力，以高效服务赋能企业成长，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江山台记者周根报道。眼下正是各类食用菌收获的季节，在我市凤林镇凤溪村，一种形似银伞、香气淡雅的菌中珍品竹荪进入了采摘旺季，灰褐色的菌蛋破土而出，短短几个小时就绽放成洁白的纱裙，不仅好看，更成为当地农户的致富伞。在凤林镇凤溪村的西石家庭农场，连片的竹荪种植大棚里暖意融融，一丛丛洁白的竹荪悄然破土，亭亭玉立， 农户们穿梭田间，将成熟的竹荪及时采收下来。西石家庭农场负责人孔伟：
2: 从2014年开始种的，种到现在也差不多是12年了。我们农场成流转的面积有100多亩，但是种竹荪的话，我们每一年的话差不多都10亩左右。
0: 竹荪种植周期长，工序精细，是一项耗时耗力的特色产业。每年10月开始备料，历经堆料发酵、无菌接种、田间管护等多道工序，全程培育长达半年时间。目前农场竹荪已进入采摘旺季，采摘期可持续到9月底。孔伟：
2: 今年大概种了15亩，我想保守的话应该在120斤应该有的。其实对于大自然作物生长东西来说，其实风调雨顺是最好的。现在的话，因为刚开始的话采摘的那个数量不是很大，我们现在每一天雇10来个工人，最多的话时候我们每一天要有40个人帮忙采摘。
0: 针对竹荪季连作同一地块5年内不能重复种植的特点，农场每年轮换地块种植竹荪。同时他们还尝试用玉米秸秆搭配传统毛竹蟹作为新的种植机制，并选取了2-3亩地进行试点，目前长势良好。孔伟告诉记者，西石家庭农场与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常年购销合同，解决了市场销售问题。小小竹荪撑起了乡村振兴的致富伞。目前凤林镇竹荪种植面积约25亩，这一特色产业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还带动了村民就近务工，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1: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毛林颖报道。近日，汲取古方智慧，设计东方雅韵，江山市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复评答辩暨颁奖仪式在江山东方文澜饭店举行。大赛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经前期严格初选，共有32件组优秀作品成功晋级决赛。本次参赛作品品类丰富，涵盖中医药主题文具、本草书签、养生香囊、国风手提袋、特色冰箱贴等多款生活化文创产品，实现传统中医药文化与现代美学、日常实用场景的有机融合。决赛现场，参赛选手通过实物展示、PPT 讲解等多种形式，围绕文化溯源、设计理念、视觉美学、工艺材质、实用价值与市场落地性等维度，全方位展示作品创意亮点。经角逐，取6味本草雅物、6盒清逸止汗系列获本次大赛1等奖。赛事以创意赋能传统文化，进一步推动江山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医药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由双塔街道总工会主办、城北社区工会承办的关爱新就业群体暖心护航伴前行主题活动在海外海江山商城举行，吸引60余名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员等一线劳动者参与。活动整合医疗、安全、权益、文娱等资源，设置公益义诊、安全科普、趣味互动3大服务板块。活动现场，口腔科、眼科等专科医生坐诊，提供视力检测、眼压测量等便民服务。工作人员围绕新就业群体高频出行场景，讲解电动车安全骑行规范、骑行险等相关政策，帮助大家强化安全意识，掌握维权方法。趣味互动环节设置羽毛球接力赛、投羽毛球入桶、套圈等项目，低难度高参与度的游戏帮助一线劳动者舒缓了工作压力。
1: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高考落幕，超长假期开启，眼下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将目光投向驾校，利用暑假2个多月的充裕时间，从考场转战练车场，将考取驾驶证列为假期第一课。6月22号，记者在顺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的科目一理论课教室内，看到不少高中毕业生正在老师指导下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而在训练场上，报名较早的学生已经在教练指导下进行科目二训练，倒车入库、S 型弯道、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学员们认真练习，争取早日通过考试。驾校工作人员表示，从6月10号起，前来报名学车的高中毕业生络绎不绝。为适配考生学车节奏，驾校积极优化服务，灵活调配练车时段，还提供上门接送及免费用餐等服务。
0: 江山台记者张信林、毛玉凡报道。近日，虎山小学一名学生通过匿名信件向校长表达心愿，希望食堂恢复供应绿豆汤与土豆糯米饭。校方读懂学生诉求后，快速调整餐食，及时满足孩子心愿。这份暖心的双向沟通得益于学校常态化启用的爱立方暖心信箱。小小信箱架起师生沟通桥梁，让学生心声被及时看见，妥善回应。近日，记者走进虎山小学食堂，看到热气腾腾的土豆糯米饭、清甜解暑的绿豆汤被摆放在取餐点，孩子们端着餐盘有序排队打菜。虎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华军介绍，日前爱立方暖心信箱里收到一封匿名信，写信的学生署名一名渴望美食的同学，信里希望学校食堂能上架绿豆汤和土豆糯米饭，直言绿豆汤清甜解渴，土豆饭口感软糯，并特意备注无需探寻自己身份。收到这封来信，王华军第一时间对接食堂后勤部门，在符合学校膳食营养标准的前提下，很快调整菜单，几天后就兑现了学生的美食心愿。虎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华军：
3: 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在这个校长信箱里给我们一些关于食堂方面的一些反馈，他们甚至会点上一连串的菜单。我们一般情况下呀，都会考虑到孩子的需求，尽量的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0: 一份为学生定制的专属菜单，是学校倾听学生心声的生动缩影。为畅通学生诉求反馈渠道，虎山小学于2025年2月设立爱立方暖心信箱，面向全体学生开放，支持实名和匿名两种投递方式。截至目前，信箱已经累计收到百余封来信，内容不仅有食堂餐饮的建议，还涵盖人际交往烦恼、心理困惑、校园生活建议、学习难题等方方面面。王华军：
3: 有些孩子啊，他愿意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一些烦恼告知给我们。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高段的孩子，他跟我们说，我们高段女孩子来例假了。有些孩子呢，会觉得很好笑，会笑话他们。他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到他们。
0: 针对学生们反映的共性问题，虎山小学迅速联动市人民医院，邀请专业医护人员分场次分别面向男女生开设青春期专属健康讲座，科普生理知识，疏导学生的心理困惑，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畅通的双向沟通渠道也让师生关系愈发融洽，不少学生借助信箱。
1: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 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鲨鱼。有一班车吃马吃来威风古域，为的就是看车看马，往往不入酒店，而径自进入车马场徘徊观赏。长衣领班与短裙女士匆匆来到车马场时，一群华丽客人正围着一辆青铜摇车兴奋议论。大雅大贵，好车，六尺车盖，六尺车厢，品级顶天了。哎呦，六尺车盖者不稀奇，好多去了，贵重处在这里。看看车盖铜铸，镶嵌红玉，谁人见过了？一个黄衣商人操着楚语高声惊叹，众人眼光顺着他的手一起聚集到车盖铜柱上，果然见一块两寸见方的红玉镶嵌在锃亮的古铜中间，熠熠闪光，不禁纷纷惊讶叹羡，争相围着摇车抚摸品评。快来看这里，有人在脚下惊叫一声，众人哄笑起来。呀，真是车痴，韩兄好兴致。原来有个人提着一盏小风灯站到了车厢下，坐在地上自顾端详车底，听见同好们笑声，他的腔调顿时尖锐。别笑了，快来看一眼。一圈十多人顾不得锦衣贵体，纷纷匍匐着钻到车下，伸长了脖颈端详之下，一时鸦雀无声。原来车厢底部的铜板虽然铜锈斑驳，但依稀间仍可看见东宫坊三个刻字。那时候谁都知道，东宫就是周王室的司空，执掌百宫制造，铜板上有此三字，证实这青铜板料是王室炼制的专用铜材，也就意味着这辆车极有可能是周王室特制的青铜摇车。齐州还是东州？有人忍不住轻声问了一句。这里还有刻字。一个跪在地上的贵公子模样者仔细抠着车辕内侧的铜锈，一字一顿，周人造离世，看见了吗？周人，快再看车床车轮。众人激动，纷纷找来几盏方灯取着，仔细端详抠摸着这辆神秘摇车的铜锈部分。片刻之后，蹲在车厢的一个人喊了出来，车窗有字，渔人妖皇氏。又有人喊，车轮铜箍有字，轮人宫吕氏。众人惊讶纷乱间又响起贵公子尖锐的声音，这里车辕内王玉造父。天哪，造父，造父也。一连串的发现当真使这些试车屁们惊讶万分，面前这辆车竟当真是千古难逢的稀

0: 州王室的名器，那刻有东宫字样的铜材是王室专用的，那周人是西周王室作坊专门打造车辕的工匠官号，造犁士则是这位工匠的名字，打造车床的舆人是腰皇氏，打造车轮的轮人是工履氏，这些刻字本来就已经足以证实这是一辆西周王室的王车，是天下难觅的至宝了。可是更令这些车师们咋舌的是，这辆车竟然还是造父曾经驾驭的王车。造父那可是神灵一般的车圣，在车师们心中比三皇五帝还要神圣光彩。造父本是周穆王的勇士御臣，能降服驯化野马，周穆王西游昆仑，正是造父以四匹驯化的野马驾车，风驰电掣，日行千里，使周穆王及时赶回镐京，消弭了一场叛乱。从此以后，造父就成为御神车圣，成为驾车者永恒膜拜的英雄。五六百年后，这些车师们竟亲眼见到造父驾驭过的青铜摇车，这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如何不令他们大喜若狂？车师们目呆呆地看着这辆车，这里摸摸，那里摸摸，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了。良久，贵公子猛然醒悟过来，使劲喊道：“神车在此，还不参拜！”说着，整衣素容，一个大拜，长长地跪伏在车前。车师们恍然大悟，也连忙跟着大拜长跪。正在这时，一盏风灯悠悠飘来，两个女士站在了车旁。哟，先生们灰头土脸一身汗，参拜土神吗？长衣领班笑盈盈，瞄着刚爬起来的车师们。哪里了？我等想买这辆车，谁的车了？楚国黄衣裳越急，拖腔越长。哦，先生们要买这辆破车？长衣女士笑盈盈反问。
1: 正是。
0: 刚刚爬起来的贵公子一边对车师们眼风示意，一边大咧咧笑道：“
1: 这辆车尚算古朴可人，我等想与车主人博彩赌车，长衣世姐能将主人请来否？”
0: 那位先生正与一位大梁贵客聚酒长谈，不能前来，先生们改日再议了。长衣领班脸上弥漫着可人的笑意，明亮的目光却扫着每个人的神色。
1: 大梁贵客何人？
0: 一个红衣商人操着魏国口音高声道：“
1: 咸阳的魏国人，十有八九我都认识，没个不爱好名车的，我去请来便是。”
0: 先生且慢，长衣笑道：“诸位都是老客，此间规矩想必不用我说，客人正事未完，不得随意邀客人博彩。先生大人们多多关照，小女先行谢过了。”贵公子沉吟着：“
1: 也是，长衣世姐得等候几多时辰？”
0: 御风法度，不许问客人行止，我如何说得定准？贵公子大咧咧笑着眨眨眼，突兀地提高声音：“
1: 还是明日相约，那位先生也是魏风古玉常客，对吗？”
0: 车师们纷纷点头：“
1: 行，明日就明日。”那我就再看看这车。
0: 长衣女士做了一礼：“如此，谢过诸位。先生们且看，我去侍奉客人了。”说完，对一脸茫然的短裙女士笑道：“倩姐，走。”风灯又悠悠飘去了。长衣女士匆匆回到殿堂时，那位英挺俊秀的客人已经大醉，躺在厚厚的地毡上，长长地喘着粗气，就是呆呆地站在一旁，却不敢动他。长衣颇觉奇怪，轻声呵斥就是道：“黑狐，如何发呆？还不快给客人服冰酒？”

0: 样自然。长一拿过旁岸上一个布套包裹的陶罐，打开布套与盖罐，跪伏在地，用一把细巧的长木勺给客人喂服醒酒汤。味风古玉的醒酒汤大不一般，是山果浅酿后藏于地窖的淡酒，本来就酸甜甚凉，用时再加地窖冰镇，变成了一种甘美冰凉酸甜爽口的佳酿，老客皆称其为冰酒。酒醉之人皆浑身燥热，口干心烧，然则饮水又觉过于寡淡，些许冰酒下肚，一股冰凉之气直通四肢百骸，神志便顿时清醒许多。只是这冰酒酿制困难，且是免费，不能见客接上，只有大醉者才有资格享受。于是常有老客故意狂饮大醉，为的就是享受这能使人由麻木而骤然清醒的冰酒滋味。长堂姐姐，他是有意吗？酒师黑狐轻声问。胡说，这位先生初饮照酒过猛了，他一定有心事。喂下半罐冰酒，长衣怔怔地跪在客人对面蹲下，声轻如喃喃自语。胡客人猛然长长地出了一口粗气，照酒浓烈的气味瞬间弥漫在小小隔间。酒士皱皱眉头，知道客人就要醒了，双手准备随着客人的动作助力将他扶起，却见长衣向他轻轻摇手，便停了下来。片刻之间，客人睁开眼睛，豁然坐起，声音沙哑道：“
1: 你，我没醉，起开。”
0: 说话间，一瞄长衣身边的陶罐，哈哈大笑：“
1: 好啊，威风古玉有此等好酒，竟不写明点卖，是何道理？”
0: 几乎同时，敏捷的伸手一抓端过陶罐，扬起脖子咕咚咚一气饮干，罐子一掷，哈哈大笑：“
1: 好啊好啊，苏秦也能牛饮了，端的照酒如此提神，长兄知道吗？”
0: 身子一挺，酒势一伏，竟然洒脱地站了起来。长衣也连忙站起来笑道：“先生且请安坐，饮些许淡茶，听小女唱支歌可好？”“
1: 唱歌？你唱何如我唱？”“
0: 那是最好了，我为先生吹埙雅曲吗？”“
1: 雅曲？不好。风曲秦风？好，秦风。”
0: 长衣一睁亮闪闪的眼睛，看着手足屈服而又极度亢奋的客人。世子咏唱一般都是大雅小雅的曲调，纵然唱风曲，至少也是王风，前两种是王室歌曲，庄重优雅，后一种是王姬国人的流行歌曲，也是清远婉转，还有宋曲，因了那是歌颂天子圣德的庙堂歌曲，已经很少有人唱了。自孔丘将传世的歌词分类删定，编为诗300篇，歌的旋律曲调便也随着歌词大体确定了下来。各种风原是各诸侯国流行的庶民曲调，一般的官吏名士顾忌身份，在公开场合是不屑于吟唱的。如同说话一样，自西周将王姬语言规定为雅言官话，其他诸侯国的语言便成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庶民俗语方言了。后来的荀子曾经说：“楚人安于楚，越人安于越，君子安于雅。”楚国庶民说楚国话，越国庶民说越国话，但是天下有身份的君子都应当说雅言官话。一个唱歌，一个说话，虽不是根本大事，却也直接显示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以及世

0: 子本身的学问水准。眼前这个客人无论怎么看也是确定无疑的名士，仅仅那辆令大商车师们垂涎的青铜摇车就表明他绝非等闲世人，可是他竟然开口要唱秦风，还不能不让这位颇有阅历的女领班惊讶。秦人的曲调粗朴，凄越苍凉凄苦，简直就是发自肺腑的一种嘶喊。若非常年在旷野山峦草原湖泊的马背上颠簸，那种高亢激越的曲调根本不可能吼得出来。这个英挺斯文的世子能唱出这等撕心裂肺的秦风？片刻愣怔，长衣已经从贴身裙带中摸出一个碧绿的玉勋来，凑近秀美的嘴唇，一声裂帛破竹的高亢音律破空而出，长长的回荡在整个殿堂。客人开怀大笑，陡然间纵声高歌，酒后嘶哑的嗓音平添了几分苍凉苦楚。天地悠悠，我独远游，家国安在，落叶作秋，渭水东去，西有源头，彼当争雄，长歌悠柔，何堪书剑，将相王侯。一个激越高亢的尾音，歌者戛然而止，偌大厅堂静悄悄的无人作声。一阵大笑，哗嗒一声，客人丢下一袋金饼，摇摇晃晃的大步出门去了。先生，用不了如此多也。长衣惊讶地拾起钱袋，那人却已经踉踉跄跄地走远了。快追上，送他回住所。长衣吩咐酒侍一声，两人急忙追了出来。即到的车马场，那辆青铜摇车已经连连而去了。长衣连忙询问车场的当值车士，粗壮勇武的车士回答，
1: 车士胡青驾车送客人回去了，先生住长阳街岳阳客栈。
0: 长衣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大致放心，转身回殿堂去了。原来这卫风古玉关照客人的细致周到是天下闻名的，但凡客人酒醉而又没有御手驾车的，都是由御风古玉的车士驾车送回。客人也满意，车士也高兴，因为客人大抵总是要给车士一些赏金的，纵使当时酒醉未复，次日也一定派人送来。况且长阳街岳阳客栈也是老秦人开的著名客寓，绝不至于出事的。然则这辆青铜摇车却没有驶往长阳街，而是一路出了北门直向北板去了。板者高坡也，北板是横亘咸阳城北的一道山原，林木茂密，有三条大道直通圆顶。登上圆顶又是一望无际的平坦沃野，与秦昭王之后的北板相比，这时的北板还只是一道莽苍粗朴的山原，比咸阳城南的渭水之滨荒凉多了。秦法整肃，通往北板的三条道各有专用，中间最宽阔的大道坡度稍缓，是官府车马军队以及所有单人摇车的专用车道。东道稍窄稍陡，是农夫商旅工匠的运货车辆走的专用道。西道最窄最陡却也最短，是国人庶民步行登园的专道。眼下这辆青铜摇车出的北门，直入中央大道，一路向林木葱茏的高坡驶去。时已天骄四谷，更深人静，青铜摇车驶入圆顶，拐入一条便道，在北板松林间的空地上停了下来。那匹驾车健马似乎感到了异常，一个人力嘶鸣，几乎要将御手掀下车来。十多个黑影惊讶唏嘘地围了上来，一个贵公子模样的人上前一拱手，胡京，这是你的赏金，我这匹胡马赏你了，回城去。
1: 这里没你的事儿了。
0: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爸母亲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 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9: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 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洛怡。
1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12: 6月21日，父亲节。
1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1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1: 节目正式开始，
1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1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1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1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

0: 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

0: 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人，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
2: 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7: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养生纵出圈，艾草花树走俏，端午经济持续升温。最后是乡村采风，世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预计9月底投用。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8: 6月17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生悟透坐实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刻在脑子里，落实到行动上，以实干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市领导黄晓斌、程家华、郑水根交流发言，刘世刚做书面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并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浙江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深耕理论实践内涵，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

0: 事事出于公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站稳百姓立场，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建强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和江郎山农文旅发展轴，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坚持调研先行，充分尊重民意，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锤炼征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抓推进，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朱素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12个字精准概括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内涵，要活用义乌发展经验，加快高质量发展前进步伐，学习莫名其妙的发展思维，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把自己独有的产业基础、山水人文当作鸡毛换糖的商贸基因来深挖，闯出无中生有的发展道路，树立大开放才有大发展的理念，把项目落地投产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统筹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点石成金的发展实际，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推动江山工业全面起势。朱素芳强调，要强化学习成果转化，实现全域工作新提升，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力以赴夺取半年红，坚持安全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发展实际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会前，市四套班子领导和有关同志一同赴两新产业园区邻里中心考察调研，并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开展寻迹溯源学习，在实地实景中深切体会总书记深厚的为民情怀。
1: 6月1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查白我市在矿山、危化、交通、建筑等领域的安全短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一失万无的清醒牢住万无一失的防线，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排查整治，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查漏补缺，重点聚焦汛期、暑期、高温等时段，紧盯工矿、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限期闭环消耗。要全面压实责任，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把工作抓在平时，落实好值班值守工作，及时响应各种信息，做好跟踪问效，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隐患的不确定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0: 6月16号，晴暖端午爱心传承粽王争霸公益包粽子大赛在市区居然之家大门口广场举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百余名选手分20组同步开包，先完成6个粽子的选手胜出。参赛选手伴着阵阵粽叶清香，同台比拼手艺，沉浸式传承端午传统民俗文化。比赛设置丰厚奖品，经小组赛、半决赛、决赛多轮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比赛结束后，粽子将被统一收集，经清洗、煮熟、规范打包，于次日分批送到一线环卫工人和敬老院老人手中。
1: 6月16号，记者实地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均能自觉遵守景区规定，文明观景，用实际行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景区停车场内车辆有序停放，在游客中心休息区，大家轻声交谈，各类食品包装、纸巾等垃圾也都会主动扔进垃圾桶。文明旅游是一种个人素养，更应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让文明旅游成为我们身边一道亮丽的风景。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养生粽出圈，艾草花树走俏，端午经济持续升温。

0: 来越追求饮食轻负担。传统糯米粽虽风味出众，但不易消化，老人和小孩不敢多吃。顾客毛女士：
1: 最起码是50个左右，肉粽比较多。
0: 这份地道江山风味既是家常美味，也是走亲访友拿得出手的本土伴手礼。门店线下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源源不断。街边小店以散客零售为主，大型商超则承接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城北东方精品超市内，衢州老字号徐兰记推出4款端午礼盒，搭配多口味肉粽、咸鸭蛋、绿豆糕。高端礼盒新增黑松露、鲍鱼等特色馅料，还附赠端午香囊，兼顾口感与节日仪式感。超市工作人员陈崇香：
2: 其中2款是销售最好的，就是139跟209。
0: 与此同时，市民自制粽子的原材料需求同步激增，超市糯米、粽叶、红豆、调味酱油等货品摊位前，中老年顾客往来不断。端午节的仪式感不只限于舌尖，承载着端午民俗寓意的菖蒲、艾草也迎来消费热潮。眼下，在中青年消费者的追捧下，菖蒲、艾草完成了一场美学升级。从前几元一把的普通艾草、菖蒲，经花店搭配香囊、竹编、端午主题卡片，辅以亚麻布、红绳、折纸等，变身高颜值端午蒙挂花束。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5: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了。
4: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5: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4: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5: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4: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5: 那扶持的标准呢？
4: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5: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4: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5: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4: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6: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狮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预计9月底投用。
3: 乡村采风。
7: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服务效能，今年3月，贺村镇狮峰村启动建设党群服务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500万元，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今年9月底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 近日，记者走进贺村镇狮峰村

0: 港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施工现场。工地上机械轰鸣，30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内部砌墙、结构修整等施工作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据了解，施峰村原有党群服务中心因辖区规划调整，已难以满足村民办事需求。随着江鹤经济走廊转型升级工作的推进，原住在施峰村的近200户居民拆迁安置到了鹤村镇实在岭区域。村民集中搬迁后，原党群服务中心位置相对偏僻，配套设施老旧，功能不完善，给村民日常办事、参与村级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村两委决定将新的党群服务中心选址在安置小区旁，项目占地面积392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上3层综合性服务大楼。目前主体结构已结顶，全面进入内部砌体、内饰施工阶段。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3: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2: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一点的好。
4: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2: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

0: 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39集。记得那次带着方南送颜西去时，路经此处，他特意留意过，并在他随身带着的牛皮上做了标示，为夫人操办丧事的那几日，他对着这张牛皮反复琢磨过这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没想到一梦醒来，一时竟然就在此处叫醒了他，莫非这就是天意？范蠡与一时说话间，一位牧羊老人赶着羊群缓缓走来，范蠡走过去与老羊倌寒暄。老羊倌告诉他，这是陶邑，四面八方皆通诸侯。之后他笑着说，
9: 是个齐宋鲁卫四不管的地方。
2: 这正是范蠡朝思暮想的理想之地，他一扫多日来的愁云悲泪，沉静地说，
1: 我们就在此处安家吧。
2: 一家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不全明白，却坚信大家长的选择。月病无后，疆土扩展了一倍，勾践真的以吴土为月土，竟在吴境琅琊建起了新都，并打算将越国国都从会稽迁往琅琊。吴好商誉后，却见范蠡一家已从临淄消失，他与阿丽只好回到故乡琅琊养精蓄锐，再谋复仇。清晨，独臂吴好正在庭院里练剑，阿丽端来一碗水说，
10: 大人歇歇吧，您这剑术早已恢复当年风采了。
2: 吴好收起寒光四射的宝剑，接过阿丽的水碗说，
9: 当年又怎样，当年手脚齐全都是人家的手下败将，如今残着条臂膀再不苦练，还谈什么复仇？
2: 他那既愧且痛又不甘的心情仍然挥之不去。阿丽说，
10: 人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大人不要着急， 再练一练，您的剑术仍是无人可敌。
2: 补好一口喝干碗中水，将碗递给阿丽说：
9: 勾践、范蠡、文仲这三大仇人已经去了一个文仲。勾践我们一时难以近身，那个范蠡嘛，我们就是决裂三尺也要找到他。
2: 看着补好报仇心切的样子，阿丽又想起另一件事。
10: 听说琅琊新都建得差不多了，我就不明白越人为什么要在咱们吴地建新都呢？
2: 补好冷笑一声：
9: 哼，那勾践还不是想北上中原称霸天下。
2: 两人正恨越人恨得捶胸顿足，外面突然传来了拍门声。阿丽从门缝中去眼看了一眼，说：
10: 大人，是老爷派家仆给我们送粮来了。
2: 卜家本是琅琊大户，卜好之父早年曾追随孙武，不止武功出众，还得了孙武兵法真传，深得伍子胥赏识。可惜醉里之战中为保护阖闾而失去双腿，回吴国后曾得到大量赏赐封邑，此后就在琅琊颐养天年。家仆放下粮食，深深施了一礼，说：
11: 大人，小的传老爷话，老爷让您回府里去住。
2: 补好一改刚才的杀气，十分愧疚的道：
9: 你回去禀告老爷，说我使命未了，无颜回家见老父辞言。
2: 说着他就背过身去示意家仆退去。家仆并未出门。
11: 老人命小的转告大人，说越王对吴民并不歹毒，吴民的财产、祖坟、妻女都能得到保全，他要您回去继承祖业，别在外面飘荡了。
2: 补好用空着半截的袖筒抹了一把脸，阴郁地说：
9: 这都是慈父之心呢，难道老爷忘了国都破了，何以有家，更何谈祖业？飘荡报仇总比做亡国之奴好。
2: 说着他暗暗运气于低垂的右臂，手中的剑竟然慢慢抬了起来。一旁的阿丽与家仆见了，惊讶地张大嘴巴，却发不出声音，两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补好猛一抬手举剑说：
9: 剑啊，天下太不太平，由你说了算，补好的誓言将永不更改。
2: 话毕他又舞起剑来。齐王还是难忘赤衣紫皮的风仪智慧，虽是隆冬季节，他还是常常站在鱼塘旁出神地看着结了冰的水塘，想着若是赤衣紫皮在，他又会献出什么富国强民之良策。此时田横轻轻走近，他知道齐王又在想赤衣紫皮的事了。深深施过一礼后，他故作焦急地说：
10: 启禀主上，臣已派出几路人马四处寻找赤衣紫皮。
2: 齐王急问：
11: 有无线索？
2: 田横尚未答话，一侍卫官匆匆走来。田横高声问：
12: 如何？
2: 侍卫啪的一声低头跪地：
9: 启禀主上丞相，下官连续多日派了三路人马到处搜寻，还是没有找到，下官敢断定赤衣紫皮已不在齐国。
2: 齐王明白他已中了田横的拖延之计，可他百思不解赤衣紫皮为何不愿进朝为官辅佐于他，难道又是田横用计将他逼走？他说不出话，一个被挟持的国王无异于坐于王宫里的囚徒。他一语不发，转身离开寒风劲吹的池塘旁。田横朝着齐王的背影紧追几步：
10: 主上是责怪老臣办事不力，还是怨老臣？
2: 齐王边走边甩甩袖子道：
11: 寡人头疼，要去歇歇了。
2: 说着已朝王宫走去。望着齐王远去的背影，侍卫官问田横：
9: 丞相，还要派人再寻赤衣紫皮的下落吗？
2: 田横瞥了他一眼说：
10: 人家不愿待在齐国，
2: 能强求吗？侍卫官连退几步说：
9: 小官明白了。
2: 许是因大山的滋养，山里人就像大山一样朴实敦厚。老杨官一见范蠡一家远方来客，便热情地将他们带到村中。他指着村头几间破旧的茅屋说：
9: 你们可以暂时住在此处，这家主人几年前出去逃难，此后再也没有回来。
2: 这个村庄叫做桃山村，它坐落在桃山脚下的一片平川上，村落不大，房屋稀落，人烟寂寂。范蠡谢过老杨官后，几个男人便开始动手修补茅屋破漏的地方。邹图氏一边忙着收拾东西，一边犯愁做什么给一家人吃。无奈间，老杨官15岁的孙女莹莹抱着一个大南瓜来到茅屋门前，她怯生生地看着这家新来的邻居，却不敢贸然进屋。看着她淳朴的模样，邹图氏热情地招呼着：
12: 姑娘，你家住在这附近吗？
2: 女孩点头说：
13: 是，我叫莹莹，爷爷说你们刚到桃山，让我送个南瓜给你们。
12: 哟，这么大的南瓜，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连我们住下的那位牧羊老爹是不是就是你爷爷呀？
2: 莹莹未语先笑，眼睛弯成了半月。邹图氏接下南瓜，再三道谢。此时只听莹莹哎呦一声，便弯腰捂住膝盖。邹图氏一时没弄明白莹莹为什么突然捂住膝盖，连忙放下南瓜，扶她坐在一节木桩上。子豪正蹲在屋檐下瞄准一只麻雀，没想到一条狗窜了过来，吓得他竟一弹弓射向了莹莹。眼见闯了祸，他撒腿就跑，正好被搬东西的子规撞见，于是便抓起子豪来到莹莹面前赔罪。子豪涨红着脸说：
13: 我不是故意的，我本来瞄准了一只麻雀，却射偏了。
2: 子规喝道：
14: 还不快认错。
2: 子豪求救似的看着邹图氏，邹图氏拍着他的脑袋：
12: 婶娘知道子豪不是故意的，可是你伤着了莹莹姐姐，就得赔罪。
2: 子豪见邹图氏不像惠游那样护着他，委屈的鼻子抽了几抽，哭着跑开了。子规赶紧替弟弟道歉：
11: 弟弟年幼无知，伤了姑娘，多有得罪，求恕罪。
2: 莹莹虽然痛得咧着嘴，眼泪也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但见邹图氏与子规那道歉的言语神态，也不好再去计较子豪的鲁莽，硬撑着说：
13: 无碍的，我常磕磕碰碰。
2: 邹图氏连忙从里屋舀了一瓢海盐，并提着一个陶罐出来，塞给子规道：
12: 子规，你送莹莹回家吧。
2: 莹莹不好意思接受，再三推辞。子规知道海盐陶罐都是普通人家的稀有之物，莹莹家肯定需要，于是拿着东西前面先走，莹莹跟在后面。不一会儿，两个无猜的少男少女就熟了，他们一

0: 鹿说笑着朝村南一间低矮的茅屋走去。几辆华丽的马车在驿道上奔跑着，一股股飞扬的尘埃几乎将站在岔路口那个娇小的身躯淹没。尘埃落定后，女扮男装的会友连连向外吐着，可嘴里还是有吐不尽的沙尘。他用手背擦擦被风沙迷住的眼睛，不知下一步该迈向何处。他并不清楚越国的疆域，只知道从临淄往南走就可去越国。正不知如何是好，见不远处有一卖水的老人，他紧走几步上前问道：
1: 请问老伯，这是什么地方？
0: 老汉看了看他说：
2: 你都来到这里了，还不知是什么地界？
0: 他笑了笑：
2: 此处是莒国。
0: 会游道：
1: 莒国？谢老伯，那这里离越国有多远呀？
0: 老爹捋捋胡须说：
2: 这就要看越国哪里了。若是说越国都城会稽，那就像天边一样远呢。若是说越国新都琅琊，往东南走不远就是了。我们莒国呀，就这么点地方，北面是齐国，西边是鲁国，东边是越国。
1: 新都琅琊。
0: 惠游心里默念着，他顿时来了精神。以前每次晚饭时，饭里他们都会一边吃饭一边议论一些事情。会游记得他们也讲过越国准备迁都琅琊，并已在琅琊建造行馆与新都之事。会游谢过老伯之后，快步朝东南走去。范蠡在桃山安家之后，一刻也没停歇，他在村子里到处转悠着，不断地找人搭讪询问。几天之后，他就将这里的山川地貌摸得了如指掌。桃山虽然人烟稀少，却是四面八方水路接通诸侯各国的中枢。它东有多文采布帛于言之力的齐国，南达颇有桑麻之业的鲁国，西通魏韩，北接于言早立之饶的燕赵。只因地处几不管地界，故无论哪个诸侯国都不管。范蠡预料一旦在此处站住脚，会是大有作为的天地。他先看准的是驿道旁那处废弃的旧屋，与那屋主谈好价格后，范蠡买下房屋后，便带着家中几个男人活泥砍树，将那旧屋扩建修缮一新，计划用来开一个商铺。方南看看空旷的四周说：
3: 豪山这么点人，我们的商铺能支撑起来吗？
0: 范蠡笑笑说：
4: 我观察了一下，附近没有香烟的店铺，村民买东西很不方便。对咱们来说，商铺只是眼下一个立足点，经营一些日用品，今后还得发展多种经营啊。
0: 子规还是不明白，他对一时嘟囔着：
5: 在临淄时好不容易赚了钱要散掉，如今又要想法子辛苦赚钱，这到底是……
0: 一时不想解释什么，只笑笑说道：
6: 不要问那么多，听你父亲的没错。
0: 范蠡意识到他们在说什么，他看了看儿子，眼里流露出无奈的忧虑与失望。莒国虽离琅琊不远，走起来却非易事。会由风餐露宿地走了好几日，总算来到琅琊。他知道自己已回到越国，可站在越国的地界上却找不到回家的感觉。陌生的街渠，陌生的语音，好像一切都与他隔得十分遥远。
1: 去找谁呢？
0: 会由脑袋里转了很久，决定还是先去琅琊行馆看看。他在街旁买了一块饼，顺便向卖饼人打听着琅琊新都的位置。卖饼人用手指给他看：
7: 前面岔路口北拐就能看到。哎呀，有什么好看的，每天人山人海的，
0: 都是瞎凑热闹。

0: 惠友没有理会他，将饼放入包袱后便朝着卖饼人指的方向走去。黄昏时分，大家收工回家，子规却带着满肚子困惑信步走上山坡。几年来跟着父亲流浪创业，子规那颗稚嫩的心已磨砺的知艰识苦，尝尽了人生的种种不易。母亲的去世，惠游的出走，让他突然之间成熟了许多。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难理解父亲的思路与行为。有官不做，却要选择流亡，辛苦赚来的钱又要散去。人人都说他是有大智慧的人，难道大智慧者行事都是如此难以捉摸？他迷茫地望着山下的田野和村落，久久找不到答案。莹莹家的羊跑丢了，他慌慌张张地满山找羊，远远看到子规一人闷声不响地坐在山坡上发呆，便走过去问他是否看到他家那只羊。子规摇摇头，见莹莹一脸焦急，于是随他一起漫山找羊。两人闷声走了一会儿，莹莹打破沉默问：
1: 子规，大家都叫你子规，你姓什么？
0: 子规愣了愣，闷声说：
2: 没姓，我的姓让父亲扔湖里去了。
0: 莹莹不知道他是有感而发，只觉得他说话有趣，于是大笑起来。情窦初开的子规见那莹莹笑得天真烂漫，竟看得痴迷起来。莹莹偶一扭脸，瞥见他那痴痴的目光，不好意思了，他娇嗔地责怪说：
1: 还不快帮人家找羊去，愣着干什么？
0: 说着他撒腿朝山顶跑去，子规也赶紧追在后面。行馆虽然还没完全竣工，其格局气派却要比会稽的新都大气了许多。吴豪与阿丽虽然对越王在琅琊兴建新都恨得牙痒痒，却每天都会来看看，越看心中的仇恨便越深。吴豪听到身旁一个吴国口音的人在赞叹，不禁紧皱双眉，鄙夷地扫了他一眼。那人似乎还未尽兴，口里连发几声啧啧的感叹。阿丽终于忍不住了，他怒瞪双眼冲着那人说道：你还真以为自己是越人了吗？那人被问得有些迷茫，反问道：
3: 你说不是越人还能是什么人？
0: 阿丽愤愤说道：你说你是越人，为何还讲吴语？干脆将祖坟也迁到越国去吧。阿丽的话激怒了周围的越人。
3: 你要还想做吴人，就追随夫差去吧。
0: 也有软绵的吴语在说：
4: 哎，咱小明啊，管他做吴人还是做越人，有命才是活人啊。
0: 吴好突然仰天狂笑，笑声中透出一股难以抑制的悲怆。他的悲不仅来自于失国之痛，更是耻于国人丧国之后的麻木。笑声中，两行滚烫的泪珠流过他的脸，强烈的复仇欲将他那布满沧桑的脸扭曲地变了形。阿丽正要跟着发作，却一眼瞥见朝人群走来的惠游。阿丽拉了一把吴好，悄声说：
5: 大人，你看，好像是那个贱人。
0: 吴好眯缝起双眼，盯着朝人群走近的惠游，惠游却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一切。看到刚落成的新都，他情不自禁地感叹着：
1: 呀，真是壮观，看来越国真的强大起来了。
0: 他虽然女扮男装，可他这一喊却即刻便被补好阿丽认了出来。惠游边感叹边快步朝新建的王宫走去，补好朝阿丽使了个眼色，俩人暗暗尾随着惠游。惠游向守门的卫士打听是谁在这里主事，卫士说：
2: 史大人。
0: 惠游说：
1: 麻烦你通告一声史大人，就说我要见他。
0: 卫士疑惑地看了他一会儿：
2: 你要见他？你是何人？
0: 惠游十分自

0: 信得到。
1: 不必多问，就说我有事要见史大人。
0: 卫士讥笑他，
2: 哼，你有要事？你是王上啊？
0: 说着他挺起长枪。
2: 快走开。
0: 惠友恳求说，
1: 我是谁实在不便多说，请你让我见见史大人吧。
0: 卫士威胁他道，
2: 你再在此处胡闹，就绑起你来，这里刚好需要劳力。
0: 惠友见卫士不好通融，只好退了出去，坐在王宫右侧的一块石阶上。惠友的一举一动都被卜好和阿丽看在眼里，看来他真是越王王宫里的人。卜好悄悄对阿丽说，
3: 刚才我去东面那排房子后面小姐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你将他骗过去，我在那里等你们，他一直以为你是越王的人，肯定会跟你过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道，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出的时候天路套，这月电瓶上零车，母牌母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口一看，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

0: 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四十集，惠游坐在石阶上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来。他本以为只要到了越国就一切好办了，没想到连卫士都不买他的账。突然他的肚子饿得咕咕乱叫，便想起包袱里的饼，他撕下一块塞进嘴里大口嚼了起来。一个人影悄悄站在他的面前，惠游抬头一看，竟是阿丽。他顿时大吃一惊，阿丽笑着说：“美人儿，慌什么？我们既然都为王室效劳，岂不是一家人吗？”惠游假作往包袱里塞饼，却麻利地拔出剑来指着阿丽：“
13: 一家人？谁跟你是一家人？”
12: 阿丽明白他已看穿自己的来历，他一个旋转，即刻拔剑刺向惠游。说话间，俩人便剑来剑往地杀了起来。一直观察着他们的补好见他们动起手来，正要飞奔过去，却见新都门口走出一个官吏模样的人。他指着远处打斗的人问：“
14: 是什么人敢在新都门前斗殴？”
12: 守门卫士看了看说：“
15: 刚才就是那人说他要见史大人。”
12: 官吏说：“
14: 哦， 还有此事，他是何人？
12: 卫士道，
15: 他说不便细说。
12: 官吏想了想说，
14: 那就快去将他叫来。
12: 话音未落，一兵士跑来说，
16: 大人，朝廷来人了。
12: 官吏连忙转身，紧随兵卒匆匆而去。此时几名卫士朝着会由他们飞奔过去，不好见势不妙，即刻嘬嘴长笑一声。阿丽听到笑声，又见有卫兵前来，即刻丢下会由逃走。会由刚追几步，一见卫兵前来，忙指阿丽背影说，
13: 快去追他，他是吴兵。
12: 卫士们嬉笑着说，
14: 吴越早就一家了，哪还分什么吴兵越兵的，你好像隔世已久了呀。
12: 会由气恼地说，
13: 谁不知道吴越早成一家，我哎呀，跟你们说也说不清。
12: 一个卫兵说，
14: 跟我们说不清就去对史大人说吧。
12: 此时行馆的一间客房里，一位身着便服的人迎着走进门来的史大人拱拱手说，
15: 有劳史大人前往行馆。
12: 史大人也拱拱手说，
14: 楚校尉远行至此，史某定当拜见。
12: 两人尚未落座，门外就喊着史大人。史大人开门一看，见几个卫士正拦着一个年轻人。一个卫士急着说，
17: 大人，这个人说他非要见你不可。
12: 史大人仔细打量着问道，
14: 你是何人，见我何事？
12: 会由说，
13: 我只请你派人将我送到会稽王宫，到了那里一切都可明了。
12: 史大人听之大笑起来，
14: 哈哈哈哈，好大的口气，你不就是想看王宫吗？看了新的还不行，还想去看会稽王宫？你知道这里离会稽有多远吗？
12: 楚校尉一直端详着他，可他却只顾与史大人交涉，并未注意那个百姓模样的人。楚校尉终于认出了他，喊着，
15: 会由。
12: 会由定睛一看，顿时喜出望外，
13: 师兄。
12: 楚校尉也高兴地说，
15: 师妹，几年不见了，嘿，长高了呀，虽然还是个假小子模样。
12: 他打量了一下他秀美的眉眼，挺耸的胸，接着说，
15: 要不是眼角边的这颗黑痣，我都认不出你了。
12: 史大人再次打量着会由，惊讶地说，
14: 师妹，哎呀，原来你们还是师兄妹啊，怠慢怠慢。
12: 楚校尉笑着点头，接着又问会由，
15: 哎，你怎么跑回越国了？
12: 会由欲言又止，楚校尉连忙转头对史大人说，
15: 谢史大人相助，楚某有事要与师妹商量，先告辞了。
12: 史大人暧昧地笑着说，
14: 既然楚校尉与师妹有好事，史某就不挽留了。
12: 桃山村驿道旁的商铺已修建得完完整整，范蠡带着大家将商品摆放得井井有条，他一边摆放商品，一边口中念念有词，
18: 生意勤快不懒惰，价格明朗不含糊，用度节俭不奢侈。
12: 方南呆头呆脑地搬着东西，子规却在东张西望，一时拍拍方南与子规，
14: 仔细听着，大哥在教咱们生意经呢。
12: 方南停下手中的活说道，
19: 生意经，大哥每天叨叨这些我都能背得下来。
12: 一时笑笑说，
14: 你背给我们听听。
12: 方南正要背，站在商铺门口的子规指着对面的桃山说，
15: 咦，对面那个山壁怎么是红的？
12: 范蠡闻声望去，呆呆看了一阵之后，便若有所思地转身取来一块平整的木板，工工整整写下了桃朱宫三字。他端详了一下后，让方南将其挂在商铺门口。他仍不放心，又追出门外，反复端详着刚挂好的桃朱宫牌匾，沉吟片刻后说，
18: 嗯，

0: 天再写一个招帖，商铺明日开张，三日之内来的顾客每人赠送一小包海盐。
1: 惠游随着楚校尉来到琅琊行馆外面，楚校尉迫不及待地问，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多年不见，有世事纷乱，惠游见他问得急迫，他不能不多些防备，于是反问道，
2: 师兄这是要去哪里啊？
1: 楚校尉说，
0: 奉王后之命，我正要去齐国接应你，没想到你却跑回来了。
1: 惠游紧张地问，
2: 接应我？怎么接应？
1: 楚校尉说，
0: 上将军不是要当齐相了吗？他若真当了齐相，我越国岂不多了一个劲敌？
1: 惠游本想沉稳些，可说到此事，他又抑制不住地急辩道，
2: 不，他根本没接相印。
1: 楚校尉也急了，
0: 他不接齐国相印，谁能保证他也不接楚国相印？王后说，此人不除，后患无穷。
1: 惠游更加急切道，
2: 他不会危害越国的，为什么还要加害于他？
1: 楚校尉奇怪地盯着他，
0: 师妹，莫非你变了？还记得王后选我们进影子卫队时说的话吗？
1: 惠游点点头，
2: 当然，亡命如山，不问因果。
1: 楚校尉说，
0: 记得就好，千万别犯糊涂，要是不接受这个使命，我还以为你尽忠了呢。
1: 说着他沉重地低下了头。
0: 那时我奉命去秦国送信，后来回到了会稽，一问才知道许多师兄弟都不见了。
1: 师兄后面的话惠游已经听不清了，他耳旁飘过的是王后仁和的声音，
3: 本宫已备了美酒犒劳你那些师兄弟们，你带我送去吧，让他们喝个够，然后好好歇歇。
1: 师兄的声音高了起来，几乎是在嘶喊，
0: 困你呢，那些师兄弟哪里去了？哪里去了？
2: 他们尽忠了。
1: 惠游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哆嗦着的牙床将短短的一句话零零碎碎地切割得已不成语句。楚校尉即刻顿住了，他看着惠游的眼睛定定的，几乎不再转动。沉默片刻之后，他问，
0: 车子女，你一直跟着上将军？
1: 惠游点点头。楚校尉又问，
0: 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自己跑回越国来了？
1: 他迟疑了一下，找了个不太靠谱却又非常符合实际的理由，就像冥冥中上天安排好的一样。
2: 他们甩了我，不知他们跑哪里去了。
1: 楚校尉着急地问，
0: 他们识破了你？
1: 他心头一顿，别无选择地点点头。楚校尉搓着一双关节粗大的手，
0: 这就不好办了，就这样回去王后能饶过你吗？若想活命，你就带着我去找上将军，咱们联手将他除掉。
1: 惠游摇头说，
2: 我已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回去禀告王后，告诉他范大人一定不会危害越国。师兄，咱们一起回越国吧，你到了齐国也找不到他。
1: 楚校尉坚持着，
0: 咱们先去齐国找找，实在找不到再回去。
1: 惠游道，
2: 我在齐国找遍了，一点踪影都没有，咱们先回越国，等我禀报了王后再听她的吩咐，好吗？
1: 楚校尉想了想，只好点头答应，但他随即又说，
0: 我担心你回到越国会有危险。
1: 惠游说，
2: 有危险也要去，我是向王后发了毒誓的，不能逃避。
1: 楚校尉赞赏又担忧地说，
0: 是我的师妹，像个勇士。
1: 桃山本来人烟稀少，商铺开张那日虽然也披红挂彩，想尽量造出些气氛来，可除来了一些小孩看热闹外，直到晌午才陆陆续续来了几人，来的人也多是问问价钱，看个新鲜，领了免费海盐就慢慢离去。后来

0: 以至年关。桃山村民已离不开陶朱公了，他们都亲热地叫范蠡为朱公。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时，范蠡说，
1: 看样子桃山百姓并不买吃椅子皮的账，他们更乐意认朱公啊。那就让吃椅子皮留在临淄，从此朱公就安居桃山吧。
0: 一家人听罢，不由得一起将眼睛望向他。
2: 朱公，那我们要不要改名？
0: 范蠡不再说话，扒完碗里的饭后，放下饭碗就走出门去了。夫人的去世，会由的出走，表面上看不出还有太多的变化，但话少了，独自思考的时间更多了，他的一切思绪都在迁徙与图谋发展中默默融化。范蠡领着全家在桃山图谋发展时，楚国上影的姜记商行生意也非常盛隆，姜印亲自出马打通各诸侯国的生丝通道后，就派儿子姜牧到各地筹办分号。这日早晨，姜印送姜牧和霍管家上马车时叮嘱道，
3: 生丝通道已经打开，诸侯各国的市场就靠你去开发了，遇事不要急，要稳中取胜。
0: 他见姜牧恭恭敬敬点头答应后，又对霍管家说，
3: 公子年轻气盛，性情急躁，你见多识广，要稳着点儿。
0: 霍管家笑着答应道，
4: 老爷放心，此次陪公子去晋国，小人一定会等那边分号开起来再回楚国。
0: 姜印目送着他们远去后，还是有一丝隐忧挥之不去。对于这个独子，他自然视如珍宝，可他望子成龙之心更切，也就不能不让他从少年起开始历练。虽是隆冬，桃山的清晨处处生机勃勃，范蠡伴着雄鸡高唱声，已踏路来到牛羊欢叫的山坡。他从山下到山上，环视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只见平原上的胡塘星罗棋布，串串相连，平原近处山林起伏绵延，美景入心，心展蓝图，一幅未来桃山的图景已经从模糊到具体展现在他的眼前。他开始谋划着如何整治这份上天恩赐的福地。地广人稀，人们都在忙碌，到了午时前后，夏天农夫一到旅人就不由得来商铺买吃买用，每到此时，商铺生意往往会忙得人手不闲。这日午时又到了生意最旺的时刻，一时子规忙着招呼进进出出的客人，方南却仍木呆呆地坐在柜台里。范蠡从外面进来道，
1: 天暗下来了，午后会有一场大雨。
0: 方南听了，默默地来到商铺门口，他看着怪兽一样爬来的乌云，仿佛看到惠游正在经受着暴风雨的肆虐，他的心不由得抽得更紧了。范蠡看出方南的心事，他来到他的身旁，抚着他的肩头道，
1: 二弟啊，天要下雨了，你是不是想去拦住他？
0: 方南苦笑一声，拦雨？谁能有这本事？他的话音刚落，暴雨从天而降，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朝大地砸来。范蠡跨出门槛，伸手托着雨滴，霎时半边身子都被雨水浇湿了。方南连忙将他拉了进来，不明其意地看着他说，
5: 大哥，你……
0: 范蠡轻轻一笑，
1: 天要下雨，谁也拦不住啊。你大早去世，会游出走，不也像这雨一样无法拦阻吗？雨下得再大，我们的日子还得过呀。来，我跟你们说件事。
0: 方南抬头看看天空，无奈地甩了甩手上的雨水，跟着范蠡进了商铺。一时找了件干衣服给范蠡。

0: 换上，范蠡对他们说，
1: 这几日我一直在对面山坡上转，远看山势林立，凑近一看呀，谷地与缓坡处石子不多，却有一片片的黑土地。从明日开始，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一时管商铺，当男与子规从村里雇一些劳力去开垦荒地。
0: 方南不惑道，
2: 大哥不是经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吗？冬日能下种？
0: 范蠡笑笑说，
1: 一年之计在于春，没错，可以要做到未雨绸缪啊。冬日不能下种，但下种前将荒地翻松，让土地吸足雪水，一开春不就可以播种了？
0: 一时拍了拍方南的肩，
3: 听大哥的，没错。
0: 豪山本来就人烟稀少，强壮劳力要么从军，要么出外谋生去了。方南、子规好不容易才招来七八个劳力，开始了开垦野山坡的劳作。一日，他们正干得汗流浃背，不知从何处走来几个衙役。他们看了看这群满脸是汗的人，问：“
3: 是谁家在这里乱垦荒地啊？”
0: 子规怕得不敢出声，方南连忙走过去说：“
2: 官爷，这荒地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开出来种些粮食，岂不更好？”
0: 一个衙役头目说：“
3: 这是官府的地，你们要是想种点菜还可以，如此大面积开垦可不行啊。”
0: 故宫们听了，纷纷扔下手中的工具，吓得朝山上树林中躲去。衙役走后，方南与子规收拾着七零八落的工具，沮丧地回到商铺。范蠡听了他们的讲述，一时沉默无语。子规犯愁地说，
4: 不准开荒，我们如今哪还有钱买地啊？
0: 范蠡看了看自己的儿子，
1: 碰到困难就气馁了，没有钱挣啊，如今总比咱们刚到齐国时强吧。不管如何呀，咱们商铺的生意不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吗？
0: 一时也说，
3: 商铺的人气越来越旺了，附近村子里的人都来我们这儿买东西，还有过往客人也不少。
0: 范蠡道，
1: 既然如此，商铺货物的品种就要增多些，要满足不同人的需要。
0: 一时点头说，
3: 我已经列好了进货清单，准备近日亲自出去进货。方南、子规，这些天就在商铺里帮忙吧。
0: 范蠡想了想说，
1: 我们离开齐国有一段时间了，延长那边也该去看看了。
0: 方南说，
2: 我们去延长会不会招来麻烦？
0: 范蠡说，
1: 每次运盐都是我们这边派人，他们应该弄不清我们在哪里。曹顺是可靠的，他知道一些那也无妨。再说了，我们最大的威胁是越国而不是齐国。
0: 方南听罢立即说道，
2: 那就我去吧，我熟悉路途。
0: 范蠡点点头嘱咐说，
1: 万事小心呐。”
0: 主校尉与会友纵马疾行，朝会稽奔去。一路上，马上的会友真是百感交集。久别还乡，他看着驿道两旁闪过多少回将他从梦中唤醒的故乡的山川田野，恨不得跳下马来，在他们的怀里亲个尽兴，哭个痛快。可此时他的难言之隐，又如千万只小鹿，在心里撞来撞去。他不知王后会不会相信他，他更不知王后将如何发落他。一路上他只顾策马飞奔，很少说话。楚校尉放马追来，与他并驾齐行。
5: 师妹在想什么？
0: 惠游侧头一笑，
6: 离开越国好几年了，这几年就像一辈子那么长，好想家呀。
5: 想家？你不是孤儿吗？哪来的家呀？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

0: 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 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1: 我在学法，您呢？
12: 你好，您的快递。
13: 好的，谢谢。
1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6: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今天节目第一首是不是很特别？这首歌曲各位都太熟悉，尤其是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或者比我年长的各位，对《昨夜星辰》这样的一首歌太有感情。一方面来自于当年的这部剧，另一方面来自于当年赵丽蓉老师在小品当中有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先来说一下演唱者，出生的这个姑娘她叫刘恋，是我老乡，四川成都人。他就读的学校作为一个成都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沿道街小学、成都七中都是成都最好的小学和中学之一。后来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校期间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校园十大歌手比赛，通过这个比赛认识了一位兄弟，这位兄弟叫杜凯，也是北大的一个学霸，然后组成这样的一个团体叫做 Mr. Miss。后来他们的音乐在金曲奖当中获得肯定，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认为这样的一个团队非常非常有发展的潜质。慢慢的懒懒的节奏让这首已经30多岁的老歌焕发出优雅从容的爵士光彩。今天这半个小时就着这样的一首歌跟你说到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焕然一新的旧日金曲。这些歌曲可能来自于遥远的80年代、70年代，甚至于40年代，但是在新时代，他们又被新的歌手翻唱，变成完全不一样的风貌。这种对比的感觉很有趣。如果单独的播刚才这版《昨夜星辰》，你可能已经忘记原唱长什么样子，所以今天我特地采用这样的方式，就像是当年做过的音乐相对论一样，跟你对比聆赏。刚才听过了新时代的《昨夜星辰》，现在我们回到1984年，听到电视剧《昨夜星辰》的主题曲，由林淑荣老师所演唱的《昨夜星辰》，这半个小时焕然一新的旧日金曲。

0: 想就播一半的，但是发现这个老板好好听啊，所以忍不住全部播完了。这是来自1984年比我还年长一岁的一首歌，林淑荣老师所演唱的《昨夜星辰》。这歌我小时候常听我妈妈哼，但是妈妈也是记不完歌词。那个年代听歌曲，尤其是电视当中的歌曲，像找完整歌词其实很难。现在随便百度一下谁都知道，可是那个时候你想哈，看电视又没有显示这个歌词，要全靠听出来，没有别的渠道获取，除非你去买到这个卡带，卡带的歌词还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多半都是盗版的。昨夜星辰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歌手唱过，比如说龙飘飘、高胜美、费翔、乌兰图雅以及二手玫瑰等等的歌手或者是乐队都有唱过。我猜像我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们可能对比之后反而觉得老板好好听啊，对不对？可是我还是想说，需要有刚刚那样的一些翻唱，那样的一些可以说比较颠覆的翻唱。此话怎讲的，这些老歌他们可以传承到咱这儿，是因为我们和他们之间有情感关联，但是更年轻的朋友没有听过，甚至于听到就会说好土啊，这什么歌呀，哪位婆婆唱的呀。所以需要一些更年轻的歌手用更时尚现代的方式，在新时代做出一些新的改变，让现在的朋友们知道80年代有这么好听的歌曲。所以这可能是一种改良当中的传承。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是这样的案例。刚才的 Mr. Miss 他们用爵士的方式翻唱了昨夜星辰，而即将出场的好妹妹则是用民谣的方式翻唱了一首来自于1970年的老歌，这首歌曲叫做《往事只能回味》。
1: 树欲静风不止，

其实歌曲有些伤感，你看最后一句，你就要变心向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所以想说点轻松的，想问你，我妹的这首歌还不错吧？我妹就等于我们家好妹妹。好妹妹所翻唱的往事只能回味，他们早年在所有演出的最后一定会唱这样的一首歌曲，原因是他们说每一次不管是圆满的还是不圆满的，欢乐的还是不欢乐的相聚，只要快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往事了，而往事只能回味。后来在2014年发表《说是依旧》翻唱专辑的时候，这首歌做了一个唱片版，就是刚刚的这一版。好妹妹他们的翻唱老歌的这条路还要追溯到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07年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出了一张叫《细说往事》的专辑，正是这样的一张唱片让秦昊和小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也许比我们还要年长的老歌这么的好听，所以他们也听了更多老歌，后来也在翻唱，包括14年的《说是依旧》以及18年的《追梦人》，都是在传承这些过去曾经想过很多很多人的怀旧金曲。刚才昨夜星辰有朋友说更喜欢原版，现在来对比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原版，看看你是否能消化呢？这是1970年，优雅，往事只能回味。

虽然说这样的音乐突然间响起，可能让你有点无所适从，因为时代感太强，不管是编曲还是唱腔，都有非常浓郁的六七十年代流行音乐的感觉。可是后来你发现这个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节奏是不是还挺洗脑的呢？你看这样的一首非常有时代感的歌曲，经过好妹妹的翻唱之后变成完全不同的味道，所以我说有一些优质的翻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我们继续听新的老歌，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翻唱，这首歌也是你肯定听过的，但是翻唱的可以说面目全非，也可以说焕然一新。

每一次听莫文蔚都会想到一个字，首先说我这个字毫无贬义，这个字就是妖，不是妖怪的妖，妖精的妖，而是妖娆的妖。而这样的歌曲用他这种妖娆的方式来翻唱其实很合适。这首歌最早出现在1947年周璇所演唱的《夜上海》。莫文蔚在2013年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 Somewhere I Belong， 当中有翻唱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一些经典的音乐。而这样的一首《夜上海》，虽然说一开始你可能会感叹说，诶，这首歌还可以这么唱，但是听过几遍之后你会发现，嗯，这首歌就应该这么唱。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焕然一新的旧日金曲，这些歌曲有可能来自于80年代、70年代，甚至于40年代，但是在新的时代有很多歌手在继续的翻唱，他们用改良甚至于颠覆的方式让这些旧日金曲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比如说爵士味的昨夜星辰，还有民谣味的往事只能回味，以及同样爵士味的夜上海。现在我们来听听夜上海原版，由范延桥填词，陈歌星谱曲，周璇1947年夜上海。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7: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9: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0: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红旗在05年所演唱的《城市黄昏》。今天说红旗要从我当年做记者的经历说起。红旗是我个人采访过的第一位国内的歌手，那天打电话过去，所以我先听到了这张专辑05年的《红雪莲》，特别喜欢。我准备了一整套的流程，那个时候特紧张，不单是做节目采访需要准备很多很多东西，就连邀约的时候都准备了，如果他这么回答我应该怎么说，那样回答我应该怎么说，有一套非常完备的方案。打过去以后有些紧张，喂你好，红旗老师，我是谁谁谁，想邀请您来上我的节目。本来以为他会问一些情况，就红哥特别爽快地说好。我接下来台词还没出呢。红旗是我采访的第一位国内的歌手，而放眼全世界采访的第一位歌手就记得来自于马达加斯加。我们全程英语交流，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长什么样子。在之后做记者的生涯，还有像奥运会的时候以双语记者的身份采访奥运，那更紧张呀，这么大一个事儿，自己做一个刚做记者不久的代表一个国家台的形象，装作沉稳的还穿着正装的 Hello I'm from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那是当时以记者身份出现的这个声音。

这首歌曲来自于红旗在2005年所创作和演唱的《城市黄昏》。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这首歌的歌词，会发现其实写的有一些深意。而这首歌写作的城市是新疆的乌鲁木齐。

李健作词作曲，赵照编曲的《风吹黄昏》，这首歌是在唱黄昏，但又不是在唱黄昏。这里的黄昏可能是说人生的黄昏，比如说人到老年的时候，尤其是有些老人，他们的孩子可能不在身边，甚至于不在这个世界上，而那些老人也许经历了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他们也不知前方该怎么走。于是李健给这部分的老人写了这样一首歌，叫做《风吹黄昏》。这可以说是李健唱过的所有歌曲当中最低音的一首，基本全程都是低音。他用这样的低迷来阐述社会角落当中的一些人群，也唤起大家对于他们的关注，给他们一些温暖，尤其是在冬天。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起曾经在北京的一号线和四号线换乘的那个通道那儿，常坐在那儿的一位老人，真的好多年没有见到了。我搜微博，搜我在当年对这位奶奶的一些记录。2013年7月30号，我写的是：以前每晚这时，西单奶奶都坐在这儿，她不乞讨，只收报纸瓶子。那段时间基本每天都背双肩，方便把饮料瓶装着晚上给他。后来听说他病了，然后被接回老家了，快半年了他没再出现过。需要帮助应该帮助的那么多，我的能量这么弱。今天台里同事发微博说黑妹咬他了，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需要解释一下，黑妹是当时所在单位的大院的角落当中的一只狗，其实那次是个误会，根本没有咬人，它也从来没有咬过人，而是那只狗特别热情，别人看它一眼，它以为喜欢它，所以上前去吓到同事了。那是2013年。有些画面，有些情绪，可能多年过去以后已经完全记不得，但是就会被某一首歌也唤醒。然后再搜一下当时写下的文字，那一切又突然间历历在目。平时以为忘了，完全忘了，但其实都记得，被自己用文字、图片、声音的方式给刻录下来。一晃的5年、6年、7年、8年，甚至于几十年过去了，他们都用最诚实的方式帮我们刻录着那一个又一个难忘的黄昏或者是夜晚。

好妹妹和原唱潘越云在2018年翻唱1985年的一首歌《几度夕阳红》。今天的朋友圈刚好秦昊在互动，我跟他说今晚节目里会播这首歌，他说哦，是不是那首《最美不过夕阳红》《几度夕阳红》？听这样的歌，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会开始背诵：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陈阿姨很厉害，将这样的一些词句幻化成歌词，然后用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朋友知道。当然这个年轻是那个时候的年轻，1985年的年轻。现在希望你依旧年轻，依旧不老，因为你在听不老歌。刚才跟你说通过李健的《风吹黄昏》想起了一些往事，翻出一些微博，又想起那位西单奶奶，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了，当然也好多年没有想起了。就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给她饮料瓶子的时候，奶奶跟我说多穿点儿，就三个字让我暖了一整个冬天。还有以前在北京的西直门那一个商场的外面有一个奶奶一直在卖花，其实我根本没法养那么多花，但当时每次只要经过就买。后来有一次我想那我可以买了然后不要花，奶奶肯定追不过我。结果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她居然记得，她说上一次你买的花还没拿。几个月过去了，她每天见那么多人，她记得这个小伙子买的花钱给了但花没拿，我收下，因为奶奶心里过意不去。也是好多年没见了，不知道这些老人现在在何处，过得怎么样呢？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0: 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上强调，深学细照笃行，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际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进联络站开展接待活动。凤林镇竹荪迎来采收旺季，撑起乡村致富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24号上午，市委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学习教育会议部署要求，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自觉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际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黄晓斌、汪胜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等参加。朱素芳在讲话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深邃理论阐释，留下大量实践范例，为干部干事创业划定根本标尺，提供行动指南。全市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总书记的崇高境界、治理方法和殷殷嘱托，以初心坚守筑牢政治忠诚，以鲜明导向树立实干标尺，以使命担当扛起发展重任。朱素芳强调，要认真对照检视，着力校准工作实践中的政绩偏差，要严防私欲侵蚀，校准公私分明的行为标尺，坚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确保工作不失真走样。要严防脱离群众、厚植为民服务的赤子初心，充分尊重民意、尊重事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要严防任性用权，恪守民主集中的根本原则，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用好发扬民主传家宝，确保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建立在扎实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要严防政绩冲动，发扬久久为功的务实作风，锚定15/5与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不断夯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根基。朱素芳强调，要坚持学用贯通，全力推动

0: 学习教育成果高效转化，要从严抓实整改整治，闭环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严格对照上级部署要求，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坚持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实现标本兼治，常态成效。要聚力攻坚，争先创优，统筹稳住经济安全发展大局，树立项目为王导向，全力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推动赶超发展再进位，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要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社会安全稳定底线，紧盯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方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巩固全市平安稳定的良好大局。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6月23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走进青湖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主题接待活动，围绕服务企业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等内容，面对面听取企业界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并就重点议案建议进行督办。市资规局、市经信局、经济开发区、青湖街道等部门单位负责人参加。在代表联络站，参加活动的人大代表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反映了项目落地、行政审批、要素保障等方面的诉求和意见。汪胜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并与相关部门单位一同研究解决方案。汪胜强调，要建立常态化调研服务机制，各主管部门主动下沉企业，深入一线，把企业急难筹判摸清楚，把问题症结找准确，厘清部门责任，畅通政企对接渠道，做到企业有诉求，部门有回应，事事有着落，真正让企业找得到人，办得成事。要提升精准服务水平，在人才引进、教育医疗、政策咨询、专家智库等方面，为企业链接更多优质资源，积极搭建交流平台，对企业走出去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主动研究，靠前指导，支持企业拓宽市场。要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大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力度，优化项目审批流程，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关键节点保驾护航，提升项目落地效率。要优化招商政策，统筹配置招商资源，出台更具竞争力的政策，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引导企业深耕主业，做优做精。要做到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相结合，既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也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通过政企双向发力，以高效服务赋能企业成长，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江山台记者周根报道。眼下正是各类食用菌收获的季节，在我市凤林镇凤溪村，一种形似银伞、香气淡雅的菌中珍品竹荪进入了采摘旺季，灰褐色的菌蛋破土而出，短短几个小时就绽放成洁白的纱裙，不仅好看，更成为当地农户的致富伞。在凤林镇凤溪村的西石家庭农场，连片的竹荪种植大棚里暖意融融，一丛丛洁白的竹荪悄然破土，亭亭玉立，农户们穿梭田间，将成熟的竹荪及时采收下来。西石家庭农场负责人孔伟：
2: 从2014年开始种的，种到现在也差不多是12年了。我们农场曾流转的面积有100多亩，但是种竹荪的话，我们每一年的话差不多都10亩左右。
0: 竹荪种植周期长，工序精细，是一项耗时耗力的特色产业。每年10月开始备料，历经堆料发酵、无菌接种、田间管护等多道工序，全程培育长达半年时间。目前农场竹荪已进入采摘旺季，采摘期可持续到9月底。孔伟：
2: 今年大概种了15亩，我想保守的话应该在120斤应该有的。其实对于大自然作物生长东西来说，其实风调雨顺是最好的。现在的话，因为刚开始的话采摘的那个数量不是很大，我们现在每一天雇10来个工人，最多的话时候我们每一天要有40个人帮忙采摘。
0: 针对竹荪季连作同一地块5年内不能重复种植的特点，农场每年轮换地块种植竹荪。同时他们还尝试用玉米秸秆搭配传统毛竹蟹作为新的种植机制，并选取了2-3亩地进行试点，目前长势良好。 孔伟告诉记者，西石家庭农场与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常年购销合同，解决了市场销售问题。小小竹荪撑起了乡村振兴的致富伞。目前，凤林镇竹荪种植面积约25亩，这一特色产业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还带动了村民就近务工，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1: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毛林颖报道。近日，汲取古方智慧，涉及东方雅韵，江山市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复评答辩暨颁奖仪式在江山东方文澜饭店举行。大赛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经前期严格初选，共有32建组优秀作品成功晋级决赛。本次参赛作品品类丰富，涵盖中医药主题文具、本草书签、养生香囊、国风手提袋、特色冰箱贴等多款生活化文创产品，实现传统中医药文化与现代美学、日常实用场景的有机融合。决赛现场，参赛选手通过实物展示、PPT 讲解等多种形式，围绕文化溯源、设计理念、视觉美学、工艺材质、实用价值与市场落地性等维度，全方位展示作品创意亮点。经角逐，取六味本草雅物、六合清逸止汗系列获本次大赛一等奖。赛事以创意赋能传统文化，进一步推动江山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医药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由双塔街道总工会主办、城北社区工会承办的关爱新就业群体暖心护航伴前行主题活动在海外海江山商城举行，吸引60余名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员等一线劳动者参与。活动整合医疗、安全、权益、文娱等资源，设置公益义诊、安全科普、趣味互动三大服务板块。活动现场，口腔科、眼科等专科医生坐诊，提供视力检测、眼压测量等便民服务。工作人员围绕新就业群体高频出行场景，讲解电动车安全骑行规范、骑行险等相关政策，帮助大家强化安全意识，掌握维权方法。趣味互动环节设置羽毛球接力赛、投羽毛球入桶套圈等项目，低难度高参与度的游戏帮助一线劳动者舒缓了工作压力。
1: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高考落幕，超长假期开启，眼下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将目光投向驾校，利用暑假两个多月的充裕时间，从考场转战练车场，将考取驾驶证列为假期第一课。6月22号，记者在顺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的科目一理论课教室内，看到不少高中毕业生正在老师指导下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而在训练场上，报名较早的学生已经在教练指导下进行科目二训练，倒车入库、 S 型弯道、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学员们认真练习，争取早日通过考试。驾校工作人员表示，从6月10号起，前来报名学车的高中毕业生络绎不绝。为适配考生学车节奏，驾校积极优化服务，灵活调配练车时段，还提供上门接送及免费用餐等服务。
0: 江山台记者张信林、毛玉凡报道。近日，虎山小学一名学生通过匿名信件向校长表达心愿，希望食堂恢复供应绿豆汤与土豆糯米饭。校方读懂学生诉求后，快速调整餐食，及时满足孩子心愿。这份暖心的双向沟通得益于学校常态化启用的爱立方暖心信箱。小小信箱架起师生沟通桥梁，让学生心声被及时看见，妥善回应。近日，记者走进虎山小学食堂，看到热气腾腾的土豆糯米饭、清甜解暑的绿豆汤被摆放在取餐点，孩子们端着餐盘有序排队打菜。虎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华军介绍，日前爱立方暖心信箱里收到一封匿名信，写信的学生署名一名渴望美食的同学，信里希望学校食堂能上架绿豆汤和土豆糯米饭，直言绿豆汤清甜解渴，土豆饭口感软糯，并特意备注无需探寻自己身份。收到这封来信，王华军第一时间对接食堂后勤部门，在符合学校膳食营养标准的前提下，很快调整菜单，几天后就兑现了学生的美食心愿。虎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华军：
3: 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在这个校长信箱里给我们一些关于食堂方面的一些反馈，他们甚至会点上一连串的。

0: 我们一般情况下呀，都会考虑到孩子的需求，尽量的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1: 一份为学生定制的专属菜单，是学校倾听学生心声的生动缩影。为畅通学生诉求反馈渠道，虎山小学于2025年2月设立爱立方暖心信箱，面向全体学生开放，支持实名和匿名两种投递方式。截至目前，信箱已经累计收到100余封来信，内容不仅有食堂餐饮的建议，还涵盖人际交往烦恼、心理困惑、校园生活建议、学习难题等方方面面。王华军，
0: 有些孩子啊，他愿意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一些烦恼告知给我们。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高段的孩子，他跟我们说，我们高段女孩子来例假了。有些孩子呢，会觉得很好笑，会笑话他们。他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到他们。
1: 针对学生们反映的共性问题，虎山小学迅速联动市人民医院，邀请专业医护人员分场次分别面向男女生开设青春期专属健康讲座，科普生理知识，疏导学生的心理困惑，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畅通的双向沟通渠道也让师生关系愈发融洽，不少学生借助信箱解开成长的困惑，卸下心里的包袱，坦然面对学习和生活里的各类问题。学生李然，
2: 之前老师对我们非常严格，然后我就以为他是针对我，校长妈妈来找我之后，我才知道老师不是针对我，是对我的良口用心，我心里忽然开朗一些。
1: 从定制特色午餐，到破解青春期的成长难题，再到化解师生隔阂，虎山小学以细腻包容的方式倾听学生们的心声，用双向奔赴的沟通温暖成长道路。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响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11: 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4: 是先有鸟，
13: 是先有蛋。
1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3: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6: 向左，向左，
1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6: 向右，向右，向右，
1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8: 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有多少福州人

身在宝山却不知它的来历和故事。福州其实是一个多山的城市，长期流传着三山藏、三山现、三山看不见的名言。现的是指巫山、虞山与平山，藏的与看不见的都是三山的支脉。如今他们只是城中地势略高于平地而为人所忽略的小富。今天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前往福州，去见证山的魅力。首先来听到张轩收录在蘑菇蘑菇这张唱片当中的一首非常小清新的作品，叫《出发》。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虞山又叫九仙山、九日山，它位于福州市中心五一广场的观礼台后面，最高处的海拔58.6米，山形如鳌似龟，引人入胜。叫它虞山是因为战国时期有虞越族迁居于此，叫它九仙山是因为相传汉代有临川何氏九兄弟在此山修炼仙丹，叫它九日山是因为汉武帝时芈月王曾于9月9号在此宴会群臣。反正我们不管传闻真假与否，虞山的历史悠久是毋庸置疑的。走到这里，我们和各位一起来推荐一位歌手，名字叫做陈永龙，这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他是来自于台东南王的卑南族，他具有清亮温柔的嗓音。陈永龙是当地民歌西餐厅的驻唱歌手，所以除了原住民的歌谣以外，他也热爱摇滚歌曲。对于爱唱歌的性格来说，什么歌都难不倒他，而在他的身上很容易两者并存，这就是家乡与都市的落差，还有原住民与都会风之间的对比色。所以你在他的歌曲当中总是可以听到很多很阳光的笑容。接下来我们就听到来自陈永龙带出的歌《

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在福州，巫山距离虞山仅只有两站的距离。如果旅行的话，其实可以选择步行前往。巫山又称作巫石山，与虞山、平山鼎足而立。三山中，巫石山最为高巅。相传汉代何氏九仙于重阳节登巫山揽胜，引弓射巫，故又称射巫山。唐天宝八年，唐玄宗命名为岷山，而自古以来，多位文人也赞叹巫山之美，说它的烟雨迷蒙之际，可比道家的蓬莱仙山。于是有很多诗人诗口一开，便把它叫做道山，在这个山上还建了一个道山亭。

中西合璧。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he Fall 所带出的 Mountain。 继续我们的福州之旅。福州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如果你去旅行的话，也可以选择在午后三点再去另外一座山平山。平山位于福州中轴线北端，因为山形像一扇屏风立于福州城北，所以填补了福州城北无屏障的地理风貌，而取名为平山。其实它还有很多个名字，比如样楼山、岳山、岳王山。平山最著名的景点是镇海楼，重建之后的平山镇海楼保持了原楼的气韵和时代风貌，堪称东南第一名楼。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首歌叫《身不由己》，之所以会听这首歌，是因为这个歌手的名字很应景，叫东南。我们经常会说孔雀东南飞，也许东南在我们心中的魅力，可能也通过这样的一期耳朵去旅行会更加的清晰吧。我们的最后一个行程是在一路上吃吃逛逛，到了傍晚时分，我们可以一起到闽江渡船纳凉。闽江是福建的第一大江，是我们的母亲河，自闽北山区浩浩荡荡流经福州东南约20公里处，江面突然开朗了起来。这里水深浪宽，舟楫如梭，江中有蛟四马，故有的闽马江。闽江流经福州市，沿线名胜有很多，比如金山寺、金刚腿、罗星塔，以及闻名于世的马尾港。傍晚出发就能看到福州最美的夕阳和夜景，不管是自己来还是陪友人同游，都是一处不错的休闲之处。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装伙食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感受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0: 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 我在学法，您呢？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木床到了。
9: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2: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4: 你太过分了啊！
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向左
1: 向左，
1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 向右向右向右，
1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节目一开始提醒各位，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今天我们将会来到希腊。雅典素以欧洲文明的摇篮，丰富的历史遗迹而著称，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也闻名于世。在这里有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会场，还有1896年总统府前的卫兵交接仪式，宪法广场

会大厦、五名英雄纪念碑，以及世界七大人工建筑奇迹雅典卫城，当然还有非常非常著名的雅典娜神殿，还有露天剧场等等等等。所以在这里我们将会展开一场独特的希腊之旅。节目一开始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与林俊峰的合作，飞机。好。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在雅典转一圈之后，你就可以在早餐吃完，然后乘船前往圣托里尼岛。这是一个充满爱琴海古文明以及浪漫美景的岛屿，在公元前的火山爆发中，把小岛切成了弦月形，吸引了现在前来寻找消失的亚特兰提斯大陆的考古人潮，以及捕捉爱琴海特有的白色小教堂，配上蓝天碧海的绝佳画面的人。

上可以享用午餐，抵达之后乘坐旅游巴士前往岛上最著名的艺术村 OIA 小镇。小镇不大，但是却极其雅致，鹅卵石铺就的弯曲小路被爱情的脚步磨得泛着白光，街道两旁布满了洁白如雪的房屋，大多数是浪漫的家居酒店。蔚蓝色的迷你泳池和悬崖底下宝石蓝色的爱琴海遥相呼应，美丽而浪漫。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哎，服务员，能帮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4: 好，
3: 谢谢啊。来。
5: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6: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

0: 情，节约即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

0: 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1: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2: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一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6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3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吹吹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3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6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说没勉强。

0: 吃的水果天楼桃，这月点兵上林切，木把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高木金，光家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佛跳墙乐队这首歌《给你看》。

0: 用温暖的声音串联每一颗心，全明星阅读者。
1: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祖逖，他是古代晋国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将军，能文能武，忠心爱国。在他年轻的时候，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祖逖便开始认真读书，希望有一天可以为国家效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刘琨，两个人呀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怀着让祖国变强大的梦想，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天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祖逖听到了鸡叫声，立刻爬起床，喊刘琨一起出门练剑。一开始刘琨不想起床，想晚点再练，祖逖便对他说，鸡叫了就是催我们起床练剑，既然我们胸怀远大的抱负，就要勤学苦练。听了祖逖的话，刘琨马上就起来了。从那之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只要他们听到报晓的鸡叫声，就会立刻起床舞剑。后来他们不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还都成为了晋国著名的将领。这个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望，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为梦想努力吧。
0: 汇聚温暖，传递幸福。
2: 如果你喜欢刚才曾沛慈的那个版本的《偏爱》里面的感情表达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一首来自歌手郭美美在去年发行《你的名字》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名字叫做《寂寞》，也是方大可来填词麦淑娟帮他谱曲的歌。

0: 正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2026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到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国家广播电视总台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阵雨，明天和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1到32度。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阵雨，明天和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1到32度。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礼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子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

0: 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2: 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6:4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和关注1047幸福下班路，我是洪夏莹。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青菜、绿菜啊。据说最近有一个热词叫青菜焦虑症啊，今天没吃绿叶菜，感觉少了点什么，你有过这种感受吗？社交平台当中，青菜焦虑症悄然走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意是否吃够菜。比如有人晒出了加青菜的外卖备注啊，从无肉不欢到主动惦记那口绿，绿叶菜到底好在哪里？吃多少才算够量呢？我们今天的都市生活家的板块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绿叶菜的营养优势，并且教大家几个方法轻松的吃够。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绿叶菜的营养优势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人每天应该摄入300到500克的蔬菜，其中呢，深色蔬菜最好是占一半以上。而数据显示呢，我国居民每天深色蔬菜的摄入量只有55.9克。一两啊，远远是低于推荐量的。那绿叶菜呢，是深色蔬菜的典型代表了，富含各类营养素和保健成分，包括维生素 C、K、叶酸、维生素 B2、钾、镁、钙、类黄酮、叶黄素、胡萝卜素、叶绿素、膳食纤维等，并且呢，叶色深绿甚至是绿的发黑的绿叶菜营养价值是更高，这是因为绿叶颜色越深，说明叶绿素是越多，合成的养分也越多啊。那最近十几年来呢，有关绿叶菜各种健康好处的研究结果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有助减轻这个致癌物的危害，促进骨骼健康，有益心血管健康，能够预防认知退化，提高运动成绩等等。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代表的绿叶菜的富含的营养素啊，像这个富含的钙，像这个荠菜啊、绿苋菜、红薯叶、木耳菜、菜心、茴香、油菜、芥蓝、小白菜、空心菜啊，它这个100克当中有多少毫克为单位啊？你像这个木耳菜有166毫克，油菜148，小白菜117，那么富含维生素 K 呢？啊，我们还是以100克为准啊，它的单位是微克啊，这个 K。像这个莴笋叶220啊，西兰花160，富含维生素 C 呢，像小白菜是这个100克当中是单位是毫克哈，64，小白菜是64，西兰花是56，木耳菜34。那你像富含这个胡萝卜素啊，像菠菜呀、韭菜呀。绿苋菜啊，这些啊，富含这个叶黄素、玉米黄素、菠菜、莴笋啊，还有这个异硫氰酸盐啊，西兰花、小白菜、芥菜，其实你看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些绿叶菜啊，还有叶酸，对吧？叶酸的话，像鸡毛菜、韭菜啊，这个菠菜都有啊，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绿叶菜当中富含的这个营养素是非常多的。

0: 早餐可能大家不太会去吃菜，对不对？包子、豆浆、油条之类的啊。那其实吃早餐呢，只盯着主食和蛋白，不习惯搭配蔬菜。那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呢，明确提倡是餐餐有蔬菜啊，这样就可以实现这个食物的荤素搭配，防止能量的过多摄入，有利于控制体重。那么绿叶菜呢，仅起点缀的作用。很多人会说，哎呀，叶菜嘛，我就喜欢吃肉啊。那其实外卖和快餐配菜不足，不少餐食看似有蔬菜，但绿叶菜往往只是寥寥几根啊，仅仅是起到点缀的作用，远是达不到每餐应有的分量的。还有一些绿叶菜有苦味，某些绿叶菜当中含有的草酸、多酚等物质呢，会带来轻微的涩味。那么部分人群呢，对于这个苦味啊，天生比较敏感，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抗拒啊。那我们给到大家一些方法，能够吃够绿叶菜。首先，你可以加进早餐。啊，比如说，你在煮面的时候放一把菠菜或者几片莴笋叶，啊，煮粥的时候呢，也可以加一点青菜碎，是吧？做三明治的时候多加几片生菜，啊，那如果说你是对苦涩味或者特别香气，特殊的香气比较敏感，不妨呢可以从接受度更高的品种开始，比如说豌豆尖呐、生菜、空心菜这些，啊，第二个就是蘸酱生吃。像苦菊、生菜、油麦菜、香菜、苦菜，它其实都是非常适合做沙拉或者蘸酱的啊，甜面酱、海鲜酱、牛肉酱都可以啊。还有就是先焯后拌，凉拌嘛，夏天其实凉拌菜大家最喜欢了啊。你只要把它煮熟捞开捞出来，然后沥干水分就可以了。加上，其实我觉得凉拌菜这很简单呀，你只要。用这个蒜啊、小米椒之类的，用油稍微一泼，然后加点酱油啊、醋，加点糖，一点点的这个胡椒粉啊之类的，总之是根据你自己口味吧，对，调料集就可以了。然后特别适合夏天来吃啊。还有就是荤素同炒，就做荤菜的时候顺手加些绿叶菜，其实不但省事，还是能够借助肉香改变风味，对不对？那么还有就是做汤或者是涮煮。啊，像这个煮番茄蛋汤啊、菌菇汤啊，你出锅前扔一大把豌豆尖，对吧？吃火锅汤锅的时候多涮几片菠菜、生菜、茼蒿、油麦菜，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加进主食，绿叶菜它不一定非以菜的形式出现，比如说包饺子，对不对？啊，芥菜饺是吧？做菜饼。这个馅饼的时候混入菠菜碎或者油菜碎啊，都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增加绿叶菜的摄入啊。这个绿菜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就好比说吧，我就是属于那种如果去饭店吃饭的话，我是一定要点个绿菜的，就好像很习惯的一件事情了。均衡营养，我们才能够身体棒棒啊。今天我们的都市生活家这个板块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休息一会儿，我们稍后时间再回来。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

0: 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2: 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即时报。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到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25号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截至到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号，国航 CA1279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完成延安首飞。南昌7月1号到8月31号，南昌滕王阁景区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提供1350个滕王阁终身免费入园名额。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阵雨，明天和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1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阵雨，明天和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1到32度。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3: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避免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4: 珍惜粮食从我们做起，
5: 珍惜粮食考虑食量，按需就餐，减少浪费。
6: 摆正观念，莫要攀比，理性消费，文明风尚。
5: 低脂低盐，拒绝过量，合理膳食，营养健康。
6: 粒粒不易，不倒不弃，生菜打包，人走捉径。
5: 看见浪费，极力制止，节约宣传，积极督导。
6: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端盘，坚守良心，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7: 让我们同心协力，
4: 做勤俭节约风尚的传播者、实践者和示范者。
1: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四至五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抛完6亩。三分种，七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1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虚实约2天，只晒7-8成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抛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1年365天等于2亿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行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7:1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以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会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这两天高考的成绩出来了啊，那不知道你身边的高考的学子考得如何呢？大家其实也可以来聊一聊你之前的。成绩出来之后的一些记忆，

0: 此刻关注到的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此刻我们正在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焦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正在视频的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来点播你喜欢听的歌曲。梅雨季啊，确实是比较的闷热，又湿又热，而且你的身体可能会感觉发沉，有可能湿气比较重。我这两天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到下午的这个时候就是眼皮就一直耷拉下来，感觉好像怎么都睡不够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要采取一些措施啊，除除湿。但这两天其实还是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今天最高温度29度，有风。早晨的话我没有穿短袖，我还穿了一个衬衫，但是此时此刻又会觉得有点热。怎么说呢，还是要稍稍的注意一下，大家如果要开空调的话呢，还是要不要开得太低啊，你不要开到22度左右啊，还是要开一个适宜的26度啊。其中很热，是属于那种闷热啊。欢迎一下我们的词，接下来我们要为 Ghost 来播放谢霆锋的歌。刚才说能不能是谢霆锋的专场？如果说大家点播歌曲不是特别多的话，我们可以一直就是尽量的播放啊。但是如果大家点播到其他的歌呢，我们也要为大家就是来寻找到和播放到，好不好？来听到这首《一了百了》。
1: 你手牵我手，这天我手交你手，相恋证物不要被遗留，没有归

刚才有朋友问说今天又是什么主题的音乐？主要是那天刚好是谢霆锋的一个主题啊，刚好是大家点的都是他的歌。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比较随缘和随机的。先前说不应该来出一个高考的这个话题，怀念一下吗？要不然你先说呗，你先说呗。在上节目之前，有看听到同事们在聊这个高考出分嘛，然后。

聊到了这个艺术类的美术啊之类的，分数也非常高啊，所以其实现在其实说实话都挺难的，孩子们很辛苦啊，很辛苦，谢谢天涯海角。杰明说感谢2026年半年辛苦的自己，感恩感激，对，很多时候我们确实也要感谢一下自己，确实也到了下半年了，因为其实夏至也刚过嘛，马上其实我们就会迎来下半年了，也确实啊，好快啊，时间。刚才我们的词有点播到一首素雨阳的给 LYON 的一个首歌，对吧？这首歌我好像没有听过，哎，今天鼻子有点塞哦，大家还是要稍稍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好吗？杰明说想要听无言的感激谭咏麟的，谭校长的是吗？马上给你来找寻一下，好吗？欣姐说考得不太好，然后离开衢州了，就是因为考得不太好，所以离开了吗？好了，我收到了，坚冰，无言的感激是吗？马上为你来找到好吗？也非常谢谢我们刚才 Ghost 的留言啊。一会儿如果大家的歌曲播放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还有时间的话，其实我刚才有找了一首一击击中，我们一首一首来好吗？慢慢的来听歌吧。

们这首歌是送给词哈，词要点播一首，应该是叫给怎么念呢 ？Lyon 的歌，他是要写给那个人的歌吗？刚才有朋友提到说高考出分了，大家是不是可以来说说关于高考的回忆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吧。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因为我只记得高考考完之后是跟同宿舍的女生，我们来自于各个县市区，然后我们一起聚到衢州的城区，吃了一个散伙饭，我记得蛮清楚的。然后出成绩之后，其实也有点忘了，好像记得是自己填的志愿吧。其他的其实不太记得了，毕竟其实也有20多年了，所以时间真的很快，时光荏苒啊，很多时候就真的一瞬间就过去了。我们来看一下，词说李昂什么啊？这李昂对不对？小哈哈说鼻梁依旧前卫，哈哈，谢谢。那我们下面时间当中呢，就来听刚才有一位好朋友点到的谭咏麟的。无言感激应该是啊，无言感激是要感激自己是吗？然后我们的Ghost 也提到了另外一首歌《红色石头》哈，对，《18岁的天空》的这部剧其实当时也是很好看的，对不对？哦，那个时候那些演员还非常非常的年轻，我们稍后会来分享到。好的，来看到我们的尖兵说，时间会磨平无数个难言的瞬间，是苦是甜已不再纠结，又是半年，加油。确实啊，对，宝剑锋，是的是的。怎么说呢，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也要就是要想着现在，就当下这个时刻，你在看我的节目听我播放的歌曲的这一刻的感受最为重要了。因为过去它其实已经过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去把过去重新演一遍或者重新再过一遍，未来呢我们还抓不到，对不对？所以好好的在此刻就好了，好吗？当下即永恒嘛。来听这首谭咏麟的无言感激，是刚才我们有位朋友所点播的，来自于谁呢？是我们的尖兵吗？对对对对对，尖兵送给你喽。

好了，17:31，继续带来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媒啊，在抖音当中搜索江山传媒，江山传媒。这里是我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节目呢是下午的5:10到5:45这样一个时间段，每周一到周五的时间。那有三天呢，我们是点歌的环节，有两天我们也不定时的安排是嘉宾的做客。那昨天呢是说到这个梅雨季的

一个顺势生活哈，养生方面的。那明天呢，我们会有一个阳光厨房的一个就外卖点餐的一个解锁一个新姿势哈，所以这周的话点歌就是在今天喽。我们来看一下，此说要点播一首校园青春的歌吧，三班王强的《青涩的时光》，看看待会儿有没有时间好吗？因为刚才已经点过歌了，对不对？我先记下来哈。年年说原来江山也有电台，当然啦，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官媒，搜一下江山传媒，好不好？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听下面的一首歌吧，来自于红色石头。

刚才有位朋友问说江山是哪儿的，江山是浙江的啊。江山如此多娇，我们江山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比如说江郎山、青阳、宝安啊。没有来过的话可以来一下哦，我们这边也特别方便，高铁直达。欢迎一下我们 XF。 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听到下面的一首歌了。刚才有位朋友是要点播一首情歌对吗？我就直接是梁静茹的这首情歌了哦，时间快来不及了，时间快来不及了，所以尽量的突然喜欢你是吗？好的。

你有多久没有唱歌了呢？很多时候其实开怀的唱一支歌，唱几句歌词，也能够让自己排解掉很多心中的不快。也许你此时此刻可以来试一下。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呢，要来听到刚才我们有一位 XF， 他特别喜欢日语歌，要听一首《突然喜欢你》。我觉得很多时候喜欢一个人，好像确实会不经意间是一种感觉，对不对？来听这首歌吧，送给 XF， 也好久没来了，也送给所有正在线上的朋友。

们其实35分钟的时间，按照正常的话，5分钟一首歌的话，其实也差不多只能播到7首歌。所以一般其实在最后的时候，尽量是能够把大家提到的歌曲能够播放到，起码我们能够播放到就是一段，是不是？OK。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听到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就是刚才我们词有提到的《青涩的时光》啊，因为有看到是三班王强所唱的《青涩的时光》，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年少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啊，最是人间留不住，留不住少年的时期，但其实很想告诉大家的是，无论是少年、青年，或者是暮年，或者是等等各种各样的时期，其实我们此刻的自己，这个时期的自己是最好的，好不好？世界因为有你而存在，世界因为有你这个人，有今天像我们的 Ghost， 像于涛，月上十三词，还有好多好多感时花溅泪，就是因为有你们，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此时人真的一下子就长大了，对吧？没错。好啦，这首歌《青涩的时光》送给青涩的那个时代的我们，当然也送给此时此刻正正好的你们，好吗？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也希望在这段梅雨季节当中，又湿又闷热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大家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我是洪小莹，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了。那明天下午的话呢，是我们一个嘉宾做客的时段，那我们也只能够期待下一次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大家放送你们想听到的歌曲咯。祝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时光，拜拜。

0: 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谢谢，
2: 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找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公益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5: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构建产业生态延伸产业链条，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稳居全国第一梯队。
4: 2026浙江高考分数线公布，普通类一段线494分，二段线266分。
5: 考古中国发布重大项目重要进展，舟山盐业遗址群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年代最早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
4: 群雄厉兵，裁判就位。2026浙 BA 明天启幕，浙江之声记者赛前探营。
5: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去年营业收入接近4600亿元，增速超23%，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甚至超过一些省份的 GDP。亮眼成绩单背后是杭州在产业生态构建、产业链条延伸上久久为功的结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屏幕前不少球迷的看球装备里多了一副特殊的 AI 眼镜，赛程列表、球队阵容、比分预测等内容以毫秒级速度悬浮在眼前。这副被很多人称为看球神器的眼镜出自杭州凌办科技，他们成为本届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公司副总裁蔡国祥说，这也是 AI 眼镜首次亮相全球顶级赛事。
7: 这个智能体里面呢，就是可以为球迷们提供两个球队的资料介绍，包括到每一个球员的详细介绍，以及这两个球队的以往的对战的历史数据，同时还会有 AI 对这场球赛的对战的情况会进行一个分析。
6: 一副眼镜折射的是整座城市的 AI 底色。2025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接近4600亿元，同比增长23%。数字背后是杭州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营造的良好生态。前不久，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杭州滨江揭牌，这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具身智能中试平台。中试就是把实验室的技术放到真实场景里跑一跑，试一试，没问题了再推向市场。基地负责人李新腾说，这个平台的核心定位就是中立、开放、共享。
8: 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而且拿到国家资金补助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做好中立、开放、共享，提供从上游部组件、数据、模型到中游本体以及下游解决方案，上中下游全覆盖的资源池。
6: 这个基地就像一个超级连接器，目前已汇聚全国4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1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 宇树、银河通用等头部企业都在其中。基地还建有职业技能训练中心，设有农业、物流、制造、服务等33个训练场景。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慕名而来，毅然落户杭州。公司首席技术官潘于熙说，选择杭州就是因为在这里一个地方就能找到多个场景的用户资源。
9: 我可能要去到很多地方才能找到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但是在杭州呢，我就一个地方基本上就聚集了很多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的这个资源。上游的原始数据的来源和场景的这些数据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稀缺的资源。
6: 有了好生态还得能落地。杭州的 AI 不是飘在云端的概念，而是扎进工厂车间里的生产力。杭州齐心智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仅与同在杭州滨江区的吉利汽车携手，为汽车产线装上了精算大脑，还把从工业场景中挖掘出的数据编织成人工智能学习语料库，自研一套嵌入工厂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自主决策模型，推动具身智能与工业现场深度融合。公司总经理陈东说，
10: 我们靠近宇树很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拿了宇树的一个可编程的具身智能，那这样等我们决策模型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具身智能做非常好的结合。
6: 企业敢不敢创新，关键还要看政府能不能托底。杭州每年发放2.5亿元算力券，对采购智能算力和模型服务的企业给予补贴。别小看这张券，对初创公司来说，租用算力往往是最大的一笔开支。前不久，在西湖区创业的杭州涌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领到了首批 token 券。公司创始人周杰算了笔账，
11: 每个月接近5-6千的成本补贴，降低了我们这部分的研发费用，换算成传统的那个成本的话，可能就是30-40万这样，帮助非常大，雪中送炭。
6: 从一副 AI 眼镜亮相世界杯，到4600亿营收领跑全国，从国家级中式基地打通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算力券为企业雪中送炭，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明松说，杭州 AI 的领跑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一整套浇水、施肥、培土的系统工程，
12: 围绕着最低成本、最牛人才和最优环境，在助推企业人工智能的一个转型发展。在主体上，我们打造的是企业梯度培育的一个集中化改革，这些企业我们最高可以给200万的一个奖励。在人才上，我们是按照的是企业认定、政府认证的一个授权认定机制，像小巨人这些优秀的企业，你说的是人才，我们就是认为是人才。
4: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召开数字政府2.0建设第七次工作例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凝心聚力，主动作为，聚焦重点突破，注重实战实效，持续巩固提升我省数字政府2.0建设质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杰充分肯定今年以来数字政府2.0建设各项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问题，精准施策，加力攻坚应用建设进度，持续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高质量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优化基层用户使用体验，推动应用好用实用。要深化集约运维改革，持续推动改革扩面，建立集中统一、权责清晰、顺畅高效的信息化运维体制机制，进一步压降运维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要强化人工智能加政务，以人工智能推进制度再造、流程重塑，加快开发建设基于安全底座的智能体应用，以政府示范引领带动人工智能加速普及。要畅通公共数据资源化、价值化路径，加快公共数据的收集、归并与整理，深化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授权运营。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压实责任，强化部门担当作为，全面提升干部队伍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汇聚起政企联动、上下协同推进数字政府2.0建设的强大合力。徐文光、尹学群出席会议，省数据局汇报数字政府2.0建设进展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省科技厅、省人力社保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农业农村厅做交流发言。
5: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十五五”奋进新征程温州专场新闻发布会， 温州明确十五五新定位，一圈一级一中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3: 十四五期间，温州经济总量突破万亿，排名前移至全国城市第28位，常住人口净增32.9万人，达990.2万人。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文杰说，迈上万亿之城再出发的新征程，温州明确了一圈一级一中心的十五五时期城市新定位。
14: 温州都市圈能级大幅跃升，全省高质量发展第三级提出打造，东南沿海重要的区中心城市地位全面确立，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市域样板取得决定性的进展，生动展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市域图景。到2030年，人均生产总值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排名实现进位。
13: 制造业是温州发展的根基，十五五期间，温州将通过企业培大育强、项目招引和平台做大做强三大举措，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达到工业增加值6000亿元的目标。创新直接关系着城市的竞争力。温州市副市长王振勇说，温州将做强中国士安港、中国盐谷等一港五股，打造超2000万平方大孵化器集群，推进新一轮百万人才聚温州，提速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市，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行市。
15: 我们将大力实施企业研发机构培育的这个燎原计划，特别是推动1元以上的制造业企业研发机构要全覆盖，让创新成为温州企业的肌肉记忆，让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在温州蔚然成风。
13: 抓好重大项目建设，既是稳定经济大盘的当下所需，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远之策。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发展改革委党委书记向伟胜说，十五五期间，温州计划实施950个以上重大项目，总投资超1.2万亿元，加速推进温福高铁等标志性项目。
14: 我们将继续深耕电气、汽车零部件等优势产业集群，前瞻的布局生物制造、清洁能源等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以实实在在的项目投入推动制造业规模壮大与投资结果的优化，紧盯民生所需求，增进民生福祉，把更多的要素投向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
4: 浙江2026年高考各类各段分数线今天公布，普通类一段线494分，二段线26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594分，用于强基计划、军校等提前录取或特殊类型招生的招生录取。考生可以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浙江考试微信或者浙理办来查询到自己的成绩。我省2026年高考首轮志愿填报统一于6月29号上午8点半到30号下午5点半进行。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是我省志愿填报的唯一网站。首轮填报的包括普通类提前录取含一段、二段和平行录取第一段，艺术类校考批和统考批第一段，体育特招生和体育类平行录取第一段，单独考试招生及各特殊类型招生志愿等等。普通类的第二段、艺术类统考批第二段和体育类第二段平行志愿在7月26号上午8点半到27号下午5点半同时填报。
5: 国家文物局今天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发布了4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浙江省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发现有距今约4800年至2500年内不同阶段的制盐遗存，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
4: 今天上午，2025年度浙江省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国家级试点评议会在杭州召开，省新闻道德委委员和专家对包括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卫视、浙江之声、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宁波广播电视集团、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长兴县融媒体中心、瑞安市融媒体中心、温岭市融媒体中心等媒体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评议。本次参评的10家国家级试点单位较上一年新增了4家，实现省市县3级媒体全覆盖。10家媒体单位围绕2025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做专项说明，全 面展示一年来主流媒体担当作为践行社会责任的工作实际。
5: 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19次会议近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在大会期间，浙江首次承办中国残疾人文创展览，展出来自全省各地残疾人创作的200多件文创精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6: 来自丽水龙泉的工艺美术师陈卫星是一位与窑火相伴30多年的肢体三级残疾人。这次他带着自己烧制的5件宋韵青瓷佳作参展。
17: 现场来自各国国家的嘉宾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特别对龙泉青瓷他们感觉爱不释手。
16: 记者从省残联了解到，本次参会交流取得3项突破性成果：首次牵头承办共绽放中国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首次登上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交流平台，首次在联合国官方会议上专题推介浙江科技助残创新成果。会上，浙江代表向缔约国嘉宾介绍了我省创新推行的政府补助加企业捐赠协同模式，统筹整合资金1亿元，为2046名肢体残疾人免费适配智能仿生假肢。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副部长顾碧薇说：“
18: 不管是文创产品的展示，还是科技助残案例的介绍，都是浙江推动残疾人平等就业、融入社会的典型实践。现场的缔约国官员呢，都给予了我们高度的评价。”
4: 群雄厉兵，裁判就位，2026浙 BA 即将正式打响。浙江之声记者兵分多路走进训练场和裁判员的集训营，看看大家准备的怎么样。来听报道。
19: 晚上7点，清华附中嘉兴学校篮球馆里热火朝天，南湖区队正和江苏吴江区队打友谊赛，16名队员轮番上场，真刀真枪的磨合战术，查漏补缺。南湖区队上赛季遗憾止步嘉兴赛区亚军，今年针对性补强，张磊、黄玉强等老将加盟，阵容厚度明显提升。3个月的系统集训加多场高强度热身，全队状态正往上走。队伍里最受关注的新面孔王以诚今年刚毕业，如今是嘉兴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大学期间他是校队核心，这次从层层选拔中杀出来，司职得分后卫和小前锋。
20: 心情应该是非常激动的，因为经过了3个月，很累很辛苦的集训，然后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然后这次又是在主场。

0: 场作战，期待自己有高光表现的。
1: 作为杭州赛区三号种子，萧山队去年爆冷出局，今年憋着一口气要打回来。不过今年萧山队被分进了公认的死亡之组 B 组，同组有余杭、钱塘、建德三支劲旅，是四个小组里唯一有四支队伍的组，场场都是硬仗。而且萧山队主力赵哲轩因 CUBA 注册离队也是个损失，但主教练刘子豪心里也有底。
2: 因为今年少了这个赵哲轩了，然后今年也是要靠其他的队员来进行一些补助的。我们萧山的这个打球的球员还是比较多的，我相信通过比赛吧，今年还会涌现出像小赵这样的球员。
1: 温岭队队员们顶着高温在室外操场折返跑，力量冲撞，球衣拧得出水，脚步却越跑越硬。大二学生徐景浩今年从看台上的球迷变成了场上战士，他说身份转换让他格外激动。
3: 我们球队也付出了非常多的艰辛和努力，包括教练组到球员，希望我们的比赛成绩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争取打好每一场比赛，为家乡而战，不留遗憾。
1: 赛场上的公平还得靠裁判守门，在湖州赛区近20名技术代表和裁判员提前进入临战状态，大屏幕上一帧帧回放比赛录像。这边湖州市预选赛裁判长王岩站在屏幕前逐帧拆解投篮犯规违体认定的细节，比如防守队员手臂怎么放，什么动作算预判，什么算侵犯，抠得极其细致。
4: 我这样拉他，这种那就不是违体，因为他是
1: 除了录像分析还有理论测试，模拟直裁，重点盯住草根赛事特有的火气。王岩强调，裁判的哨子就是赛事的生命线，技术犯规、动作过大的违体，今年判罚会更谨慎、更统一，
5: 做到公平公正，尺度一致，判罚一致，没有人情哨，也没有面子哨。在场上面，我们也不允许裁判员有情绪哨，严格的按照篮球规则和裁判员的程序流程去做。
6: 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作为今年世界海员日重要活动之一的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今天上午在舟山拉开帷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7: 在舟山小干岛海域，考验协同能力的多人操艇赛事率先开赛，来自全国14支海船企业队伍分组竞技，每队10名队员合力操控无动力艇，在全程800米赛道内完成模拟溺水救援与折返冲刺。舟山本土唯一参赛企业队伍浙江新一海海运代表队取得了小组第二名。队员袁茂旭说，
8: 发挥的比我们意想当中的成绩还要好，团队协作总体来说还是很理想的，不枉费我们这2个月来辛苦的训练。
7: 比赛期间的持续降雨给水上竞技增加了不小难度，但全体选手迎难而上，奋勇争先。山东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参赛队队员王毅说，
9: 环境吧是改变不了的，但是我们队员在场上精神拼搏的意志确实是很好，每一个人都是用尽自己的全力去为团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2011年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活动基地落户舟山，每两年开展一次全国性的海员技能大比武，今年是舟山市第7次承办赛事，设置了18个比武项目，吸引46支队伍620多人参赛，参赛数量、参赛规模均创历届之最。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赛事还首次增设了引航员、值班水手、值班机工组别个人赛。浙江海事局副局长王华渊说，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参赛选手还将进行航线设计、摊船启动、航行碰壁等项目比拼。
10: 依托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这一专业化的技能交流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进一步激发广大船员钻研技能、岗位建功的热情，全力锻造一支作风过硬、技艺精湛、担当有为的新时代船员队伍，助力我国的航运事业行稳致远。
11: 杭州今天启动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推出了六大主题内容，投放了千万级的文旅消费补贴。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12: 金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嗯，又到了这个非常热烈的这个暑期了啊。那这个暑假杭州的文旅消费活动都有哪些亮点呢？给大家分享介绍一下。
12: 好，我想用两个关键词啊，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本次旅游的一个亮点了，分别是清凉和科技。首先来说一下清凉吧。 消暑啊是暑期的一个核心，杭州打造了一站式

0: 制的夏日游玩的体系，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那比如说杭州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它有长三角最高的131米的摩天轮的这样一个塔架哈，可以搭配网红的水滑梯，可谓是既凉快又好玩。还有桐庐诸暨多处的峡谷漂流完成了设施升级，灵山幻境、垂云通天河等恒温的溶洞同步开放，洞内非常的凉快，都是避暑的好去处。再来说到第二个关键词，就是科技了。科技潮玩呢，是今年杭州文旅的一个全新亮点。AI 科技融入到游玩的全流程，就比如说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上啊，有很多款前沿的设备， AI 外骨骼、智能眼镜都可以去体验，还有 3D 打印、少儿编程、机器人实操等互动项目，可以让孩子动手感受到科创的魅力。此外呢，还有丰厚的惠民的福利，杭州推出了300多项的活动，5000多万元的补贴，涵盖了吃住游购行。那今年的中高考毕业生啊，还可以免费游览像大慈岩、青山湖、水上森林、大明山等多个杭州的景区。李月有没有心动呀？
1: 当然，我特别心向往之啊。那听说呢，今年这个暑期啊，这个杭州还推出了文旅智能体，叫做杭小艺，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智能设备，以及咱们怎么才能用得上呢？
0: 我今天就是在现场体验了这款全新的文旅 AI 智能体啊，它的机身大小呢是掌心的一个大小，拿在手里非常的轻便，只要长按它机身的按钮就可以跟它进行语音的对话。那我当时是问它，比如说当时这个断桥附近的这个人流量大不大呀，适不适合游玩啊，我有这样的一个线路如何去规划呀，这些问题它都能快速精准的回答上来，而且它还支持中英日韩等多国的语言对话。那最关键的一个亮点就是啊，这款智能体全程是不需要 WiFi 联网的。目前呢，这款设备是可以免费的来体验，在杭州的河坊街鼓楼这个位置可以去免费的进行租赁。那这也是杭州用 AI 赋能文旅的一个新尝试了。金月，
1: 好的，谢谢小蔡的介绍，也欢迎我们的各位听众有空多来杭州玩。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全省首个余量食物公益慈善项目善小二幸福餐今天在杭州上城区南兴街道落地运行。项目采用智能取餐柜加双数字化小程序模式，在厕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困境儿童等群体通过支付宝善小二小程序预约扫码，就可以领取爱心企业捐赠的余量食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随着梅雨带的持续南落，降雨重心逐步压至浙中南区域，明天呢，雨带将进一步的南移至浙南，省内多地迎来难得的降雨间歇，多云的天气增多，还有望见到阳光。那降水间歇期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到32度，依旧是闷热潮湿。气象部门提醒，此次仅为梅雨短暂的休整，并没有出梅。28号后期呢，开始梅雨带将会再度的加强北台，持续性的阴雨天气又重新回归了，所以大家要抓紧窗口期晾晒防潮。
3: 世界杯情报站。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世界杯 A 组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南非1-0战胜韩国，墨西哥以3-0击败捷克，南非与墨西哥分列小组前两名，携手出线。
1: 小组赛 C 组的第三轮比赛，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以小组第一名晋级，摩洛哥4-2逆转战胜海地，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
2: 北京时间明天，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6场比赛分别为厄瓜多尔对德国、库拉索对科特迪瓦、日本对瑞典、突尼斯对荷兰、土耳其对美国、巴拉圭对澳大利亚。
1: 目前日本队出线前景非常好，对于明天的比赛，日本队主教练森保一当地时间24号表示，球队十分渴望以小组头名出线，将力求胜利。
4: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回应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时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

0: 位居全球首位。
1: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受近期强降雨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夏粮主产省份受灾严重，要积极推动保险业加大农业保险理赔力度，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
0: 当地时间25号，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两项法规，内容包括取消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征收的剩余关税等，以落实欧盟与美国联合声明中规定的与关税相关的承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格里德斯当地时间25号凌晨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5: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4: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5: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官台，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 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6: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1: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

0: 国力旺。
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2: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 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

0: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游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十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四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0: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4: 2010年时，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4: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

0: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4: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3: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5: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3: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6: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7: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 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三分之一，但重刑率高出4.4个百分点。
2: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9: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0: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

0: 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8: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
6: 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9: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9: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2: 反映民生，
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更高水平法治江山建设推进会暨15届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5次会议召开。朱素芳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时强调，找准工作切口，打造特色亮点，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收拍。铁路江山站7月1号起将实施新列车运行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24号上午，江山市召开更高水平法治江山建设推进会暨15届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5次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统筹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一体建设法治江山、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以实干担当推动法治建设提质跃升，为江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黄晓兵、汪胜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等参加。朱素芳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法治建设工作成效。他强调，要聚焦依法行政，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政府，全面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完善行政复议，对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不到位、程序违法等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严控行政诉讼发案量和败诉率，推动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要聚焦增值赋能，打造更优法治化营商环境，完善江商法医生涉企法治服务体系，优化书会店等重点产业增值法治服务供给，推进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迭代升级预约式指导服务，用好涉企执法监督联系点，推动涉企法治服务从便捷化向增值化迭代升级。要聚焦公平正义，彰显更高水平公正司法，深化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司法领域当事人一件事集成改革，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的法律监督，深入开展立件系列行动，持续强化审判执行、坐实检查监督，打击违法犯罪，不断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要聚焦守法普法，构筑更高水平法治社会，稳步推进九五普法，积极构建社会大普法格局，打造法治加文旅、法治加商超等融普法法治文化示范点，推动十五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拓展服务领域，延伸服务触角，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满意度，为县域治理现代化筑牢坚实法治根基。朱素芳强调，要不断增强做好法治江山建设各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凝聚齐抓共管合力，构建闭环落实机制，筑牢法治人才根基，推动法治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
13: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24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找准工作切口，积极探索实践，打造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副市长王展等参加。朱素芳一行首先前往学府七区小区，实地查看小区地下车库、消防器械等公共设施设备，详细了解小区物业企业管理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随后，朱素芳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小区治理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一项重点内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部门要找准工作切口，进一步做好邻里互助养老、物业服务企业运营、业主委员会组建等工作，切实推动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努力为省、衢州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江山经验。朱素芳强调，要更加聚焦基层治理，重点抓好老旧小区安置小区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选好小区党组织和业委会队伍，压实责任链条，形成书记抓书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做好相关政策解释，推动居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共识。要积极主动探索实践，因地制宜引导小区居民参与小区日常保洁、安保等工作，努力探索低成本的小区治理模式。
14: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郑家豪报道。6月23号晚，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落下帷幕。本次赛事于6月14号开赛，历时10天，共吸引全市机关、乡政街道、企事业单位的88支队伍、900余名羽毛球爱好者踊跃参赛。比赛期间，每一场比拼都紧张激烈，看点十足，充分展现了全市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经过激烈角逐，本次大赛各大奖项全部出炉。团体赛中，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拿下 A 组第一名，市卫健局、市公安局分获 A 组二三名，市委组织部斩获 B 组冠军，市政协、保安乡位列 B 组第二、第三名。此外，赛事还同步颁发优秀组织奖、最佳进步奖、最具人气奖三大集体奖项。
13: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记者从市铁路交通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高铁江山站将于2026年7月1号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后，高铁江山站每日高铁办客总趟次升至51趟，较现图增加2趟，进一步扩容铁路运输运力。 根据最新调整，新的列车运行图将恢复 G1403 江山至广州南、G1404 广州南至江山双向直达高铁。本次调图结合粤浙两地旺盛的跨区域出行需求，重新开通两地双向直达高铁，打通江山直达珠三角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方便两地人员流动与经济交流。同时，新版运行图对部分途经列车的停靠站点进行优化调整，部分出行线路较以往有所变化。铁路江山站客运值班员蔡慧：
12: 前期受江山站站改施工影响，广州方向直达高铁临时不停靠本站，如今整个车站改造全面完工，站场条件、通行能力全部达标。
13: 铁路江山站提醒，新增列车车票已陆续开售，市民可登录12306官网、铁路12306 APP 查询调图后各列车的具体开行时刻、停靠站点、票价等详细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合理购票乘车，避免因线路调整影响出行。
14: 江山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宁秀幼儿园自2023年开园起便设立托班，是我市最早开设托班的公办幼儿园，承担着市教育局托育一体化高质量实践研究项目。三年来，幼儿园以班级自主游戏为特色，深耕托幼一体化实践，构建起适配低龄幼儿的育人体系，让孩子们在自主探索中实现健康成长。记者近日走进宁秀幼儿园，看到户外游戏区热闹而有序，沙池建构、滑草滑行、木工创作，孩子们自主选择项目，自由结伴协作。在生沙池游戏区，大二班的孩子正利用各种材料搭建简易装置，在玩乐中锻炼思维能力。大二班学生毛文成：
15: 掉沙子游戏，我们是想把看见沙子慢慢掉上来，能变成一个山，觉得我的脑子的想法变得更多了，期待每天来上幼儿园。
14: 上午10点游戏结束，搬运器材的不是老师，而是孩子们。回到教室进入复盘环节，孩子们用简笔画记录游戏，教师一对一倾听，再组织集体讨论。这种游戏探索、问题研讨、实操验证、复盘精进的闭环，已在各年龄班日常中落地生根。与常规幼儿园不同，宁秀幼儿园让年龄最小的托班孩子也全程参与班级冒险游戏。园长陈玉明：
16: 因为感觉托班孩子特别小，然后这个安全也好，这个生活照料也好，我们也担心做不好。结果我们三年的摸索下来，我们发现孩子其实越是小的孩子，他的天性越舒展，他在我们的这个游戏课程里面发展的越迅速，质量越高。
14: 针对托班幼儿年龄小、自理能力弱、理解能力有限的特点，幼儿园优化保教方式，以软矮宽为原则，打造居家式温馨安全的托班环境。托二班班主任丁楚征：
17: 好像我们现在托班的孩子，他都能自己整理餐盘，然后自己去洗手漱口，包括我们在那个就是其他的一些生活环节，我们上床自主脱鞋子呀、摆鞋子呀，他们其实现在都已经非常能干了。
14: 园内设有12个特色游戏区，确保幼儿户外自主游戏不间断开展。依托连贯4年的托幼一体化培育体系，宁秀幼儿园聚焦主动、灵动、跃动的三动儿童培养目标，让幼儿从托班到大班实现连贯成长、稳步提升。园长陈玉明：
16: 我们这里现在已经有3届的孩子就是上过托班，我们发现他跟同龄的中班、小大班的孩子比，就是非常发展的非常的超前。那我们肯定是先在我们宁幼的课程特色和基础上进行原版化的探索，然后慢慢的去探索可以更加普适性的、共性的一些做法。
13: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加大，各类皮肤病进入高发期。记者从我市多家医院皮肤科了解到，近期门诊手足癣、骨癣等真菌性皮肤病带状疱疹患者接诊量持续增多，市民需重点关注皮肤健康。医生介绍，真菌喜好温暖潮湿、通风不良的环境，连绵阴雨天，空气湿度长期超标，是真菌滋生爆发的核心诱因。脚趾缝、腹股沟、腋下等皮肤褶皱部位本身汗腺密集，透气性差，阴雨天气出汗后，
6: 汗液无法快速挥发，会直接加速真菌繁殖。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王立东：
18: 有些患者平常比如说休息的不好啊，工作比较紧张劳累啊，或者年纪比较大呀，那这种情况下在遇到这种天气的这个骤冷骤热的这个

0: 急剧的变化啊，就容易出现这个免疫系统的失调，造成这个病毒的这个疾病发作。
1: 从就诊人群分布来看，真菌性皮肤病患者主要集中在中青年群体。一方面，中青年户外活动量大，皮肤长期处于闷热潮湿状态，易滋生真菌；另一方面，老年人皮肤屏障功能衰退，抵抗力下降，更易被感染，两类人群均需加强防护。王立东：
0: 鞋袜呀、内衣裤啊，要勤换洗啊。换下来的话，最好比如说开水烫一烫，或者消毒液、肥皂水浸泡一下。然后晴天的话，有太阳的话，我们让它多晒晒太阳，尽量衣物宽松透气一点啊，保证这个容易出汗的这些地方，我们尽量干爽。
1: 医生提醒，多数真菌性皮肤病会伴随瘙痒、脱皮、水泡等症状。带状疱疹发病初期会出现皮肤隐痛、刺痛，容易被误认为肌肉酸痛。市民一旦出现皮肤异常瘙痒、局部不明原因疼痛，切勿自行抓挠，随意使用止痒药膏，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避免病情迁延，交叉传染家人。
2: 江川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由衢州学院主办的农作物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培训班在虎山街道协里村开课，培训立足协里村农作物种植的实际需求，聚焦种植户普遍关心且实用的管理技术，开展为期一天的技术讲解，吸引了全村51位种植户参加。授课专家李朝僧、李建辉分别围绕蔬菜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农作物精准施肥与土壤健康管理技术展开系统讲解，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技巧。种植户郑景德：
3: 今年种了西红柿嘛，发生了病害，由于技术不当，我种了这个西红柿没有种成功，希望通过今天学培训的这个内容，能够得到启示，争取明年高产。
2: 据了解，衢州学院今年结对协里村，将在农业农村等领域开展为期3年的结对帮扶工作。衢州学院教授李建辉：
4: 我们家就会引一些特色的优势的玉米的品种，特别像一些例如像高叶酸品种的玉米，那到我们这边来种植，还有一些是高花青素含量的玉米，那我想通过这样以特色的品种来发展特色的产业，那帮助我们协里村啊能够更快更好的发展。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阵雨；明天和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阵雨，明天和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

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4: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部第93次常务会议。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养生纵出圈，艾草花树走俏，端午经济持续升温。最后是乡村采风，市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预计9月底投用。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3: 6月17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生悟透坐实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刻在脑子里，落实到行动上，以实干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市领导黄晓斌、程家华、郑水根交流发言，刘世刚做书面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并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浙江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深耕理论实践内涵，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事事出于公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站稳百姓立场，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建强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和江郎山农文旅发展轴，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坚持调研先行，充分尊重民意，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抓推进，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朱素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12个字精准概括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内涵，要活用义乌发展经验，加快高质量发展前进步伐，学习莫名其妙的发展思维，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把自己独有的产业基础、山水人文当作鸡毛换糖的商贸基因来深挖，闯出无中生有的发展道路，树立大开放才有大发展的理念，把项目落地投产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统筹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点石成金的发展实际，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推动江山工业全面起势。朱素芳强调，要强化学习成果转化，实现全域工作新提升，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力以赴夺取半年红，坚持安全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发展实际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会前，市四套班子领导和有关同志一同赴两新产业园区邻里中心考察调研，并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开展寻迹溯源学习，在实地实景中深切体会总书记深厚的 为民情怀。
2: 6月1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查白我市在矿山、危化、交通、建筑等领域的安全短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一失万无的清醒牢住万无一失的防线，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排查整治，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查漏补缺，重点聚焦汛期、暑期、高温等时段，紧盯工矿、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限期闭环消耗。要全面压实责任，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把工作抓在平时，落实好值班值守工作，及时响应各种信息，做好跟踪问效，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隐患的不确定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3: 6月16号，晴暖端午爱心传承粽王争霸公益包粽的大赛在市区居然之家大门口广场举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百余名选手分20组同步开包，先完成6个粽子的选手胜出。参赛选手伴着阵阵粽叶清香，同台比拼手艺，沉浸式传承端午传统民俗文化。比赛设置丰厚奖品，经小组赛、半决赛、决赛多轮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比赛结束后，粽子将被统一收集，经清洗煮熟，规范打包，于次日分批送到一线环卫工人和敬老院老人手中。
2: 6月16号，记者实地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均能自觉遵守景区规定，文明观景，用实际行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景区停车场内车辆有序停放，在游客中心休息区，大家轻声交谈，各类食品包装、纸巾等垃圾也都会主动扔进垃圾桶。文明旅游是一种个人素养，更应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让文明旅游成为我们身边一道亮丽的风景。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养生粽出圈，艾草花树走俏，端午经济持续升温。
5: 聚焦三农，
3: 端午佳节，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商超、沿街店铺，发现主打养生的手工粽、精美端午礼盒、艾草门挂花束等订单明显增长，推动端午经济持续升温。近日，记者在虎山街道一美食店看到，店员正手法娴熟地包制粽子，

0: 翠绿粽叶腌制入味的鲜肉盛满杂粮馅料的大盆分列两侧，塑料篮中堆满粽子。店主朱海征，
1: 这段时间很忙，反正差不多一天要包一千来个。
0: 除咸菜肉粽、排骨粽、板栗蛋黄粽等经典口味外，今年店里最出圈的是大黄米养生粽。如今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轻负担，传统糯米粽虽风味出众，但不易消化，老人和小孩不敢多吃。顾客毛女士，
1: 最起码是50个左右，肉粽比较多。
0: 这份地道江山风味儿，既是家常美味，也是走亲访友拿得出手的本土伴手礼。门店线下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源源不断。街边小店以散客零售为主，大型商超则承接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城北东方精品超市内，衢州老字号徐兰记推出4款端午礼盒，搭配多口味肉粽、咸鸭蛋、绿豆糕。高端礼盒新增黑松露、鲍鱼等特色馅料，还附赠端午香囊，兼顾口感与节日仪式感。超市工作人员陈崇香，
2: 其中2款是销售最好的，就是139跟209。
0: 与此同时，市民自制粽子的原材料需求同步激增，超市糯米、粽叶、红豆、调味酱油等货品摊位前，中老年顾客往来不断。端午节的仪式感不只限于舌尖，承载着端午民俗寓意的菖蒲、艾草也迎来消费热潮。眼下，在中青年消费者的追捧下，菖蒲、艾草完成了一场美学升级。从前几元一把的普通艾草、菖蒲，经花店搭配香囊、竹编、端午主题卡片，辅以亚麻布、红绳、折纸等，变身高颜值端午蒙挂花束。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5: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4: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5: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4: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5: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4: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5: 那扶持的标准呢？
4: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5: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4: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5: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4: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6: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市丰村党群服务中心新建项目预计9月底投用。
3: 乡村采

0: 拆迁安置到了贺村镇石寨岭区域。村民集中搬迁后，原党群服务中心位置相对偏僻，配套设施老旧，功能不完善，给村民日常办事、参与村级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村两委决定将新的党群服务中心选址在安置小区旁。项目占地面积392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上三层综合性服务大楼。目前主体结构已结顶，全面进入内部气体、内饰施工阶段。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

0: 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印象上我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富路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不要小看它只有一分半的时间，但是这小小的一分半的旋律其实也是有名字的。你能猜到它叫什么样的名字吗？这小小的一分半的时间的音乐叫做《不能流浪的吉普赛人》。有时候我觉得会写歌的人，会写诗的人，会画画的人，其实都有某种功能，就是他们比不会这些的人好像多了一个管道向世界来表达他内心的想法。当然更重要的是，你心里真的有那么多的话想要说，你对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东西想要交流。有人不善言辞，那他就用手中的画笔，或者是吉他，或者是音乐的旋律，或者像李宗盛一样写歌词来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来跟你说一个写歌人的故事。不仅仅是他很能写很能唱，大家甚至看到他在每一次演出的时候着装也非常符合这个时代对于男士的要求，尤其是他在他那么诗情画意的音乐当中。说的就是李健。李健曾经说他写过一首歌叫做《父亲》，父亲里面有歌词是：你为我骄傲，我却从未因你而感到自豪，你如此宽厚，是我永远的惭愧。他说在去年他重新录制了这首歌曲，在最后加了一句，说我终于明白，在你离去的多年以后，我却为此因你而感到自豪。我知道我为他感到骄傲的是他对生活的隐忍和对家庭的忠诚。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透过李健的自述来了解他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若不是因为最近搬家，无论如何我也想不起来这些来自上个世纪的家信。其实那是大约20年前我在大学读书时家里写给我的信件，感觉它远的已经有一个世纪那么长，长得让人有些恍惚，近乎不真实。可当我重新读到这些书信，从前的一切又逐渐的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出生成长在哈尔滨，这是一个美好的城市，至今我也这样认为。这里的人们喜欢谈论生活，尤其喜欢谈论自己遥不可及的事情，甚至是高于生活的形而上的问题。尽管这不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但人们的幸福感很强，他们热衷于过节和聚会，记忆中家家都人口众多，每到节假日亲朋好友聚会连连，也让我从小就感到无处不在的亲情。由于早年是殖民城市，人们一直延续着曾经的生活习惯，爱吃香肠、面包、喝啤酒，不停地装修装饰房屋。几年前，我第一次去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看到的城市景象颇为相似。我心里想，这不就是我小时候的哈尔滨吗？哈尔滨人当中有无数的文学和艺术的爱好者，我想这跟景色优美以及天气寒冷有关。夏天的松花江畔有很多人在画风景，那是我常常蹲在画家旁边观看。记得有一次，估计画家对我长时间蹲在他身旁感到不耐烦，就说，小孩你看得懂吗？我大声地说了一句，你画得不像，就赶紧跑开了。印象中他画得很好看，可就是跟我眼前看到的那些景色对不上。江边也常常有戴着眼镜若有所思，手里拿着书的人走来走去。小时候我都把他们称作搞艺术的，后来我一度认为一个人要是不戴眼镜就不会太有学问。我甚至在那段时期很羡慕班里的那些近视眼。江边还有很多演猴戏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代会有那么多的猴子，而其中一个耍猴人竟然也戴了一副眼镜，这让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到费解。哈尔滨的冬天是真正的冬天，冰雪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寒冷，更多的是欢乐。以前的哈尔滨一年当中有一半时间是冬天，那些描绘冬天的所有词语在这里都能一一找到。冬天在我的记忆当中意味着脚踩在雪地里嘎吱嘎吱的声音，打雪仗冻红的双手，意味着即使是到深夜也能看清的白茫茫的世界，意味着大街上不时看到滑倒的行人和此起彼伏的扫雪的声音，意味着松花江边那些惟妙惟肖的冰雕雪雕。
而哈尔滨给予我的，除了得天独厚的美好景色之外，更多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情谊。

国的父母亲都来自人口众多的家庭，他们结合在一起之后，家庭就变得更加庞大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太奶奶过生日，我数了一下，竟然有120多个亲属，而这仅仅是来自我父亲的这一支。亲属之间的走动很频繁，彼此了解。我想那个时候的人们都不太富有，也没什么存款，否则每个人的家底也相互会了如指掌。受家庭影响，同学之间的关系也都很近，学生家长之间有时候比亲戚还熟悉。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之间关系怎样，我们那个时候建立的同学感情很深，至今经久不衰。每次我回到哈尔滨看望老同学，和探望亲属一样必不可少。高中毕业后前往北京读大学的那天，去火车站送我的亲朋好友一大群人，现在看来一定会觉得夸张，可在当时这是习以为常的。我至今记得那个傍晚，离愁别绪跟涌动的情绪让我心潮澎湃，也成为触发我写第一首歌的动机。由于我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上大学的时候很不适应一个人独立生活，总是不停地想家，而盼望家信则成为我校园生活里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每天放学，我会在传达室信件堆积如山的桌子上寻找自己的名字。其实每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而我总是不厌其烦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家信中除了嘱咐我努力学习注意身体之外，就是告诉我别怕花钱。事实上，我从来不是一个在钱财上懂得计算的人，有时候还愿意请客吃饭什么的，可每次自觉花钱多了的时候也会深深自责。那时候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大都差不多，不会太富裕，尤其是我的家里有三个孩子，抚养的过程像是在爬上坡路一样，多少还是有些费力。可是信中母亲经常有意无意地透露家里的经济状况很好，让我安心学习，而我也极力找出一些有可能让他们高兴的事情，甚至是自我描绘对未来的畅想。1995年，我随学校的艺术团去香港演出，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看到什么东西都很新奇。我在信中向父母描绘了香港的样子，还告诉母亲其中的一所大学非常喜欢我，有可能我以后会去那里读研究生。母亲来信说，这个消息让全家人兴奋了好几天，还说将来学成归来要好好的报效国家。那时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有相当觉悟的人说的，可事实上我的父母都不是党员，在政治上也毫无进取心，但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的他们常常都可以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讲一些话。

但后来也许是时代发展太快，母亲慢慢对很多的社会现象感到困惑。如今她已经是一个佛教徒，不知道宗教能否开解她心中的疑惑，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她。清华大学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相当于一份很大的荣耀，而这份因我而得的家庭荣誉，让我觉得更有责任去守护它。这也是一个课业繁重的学校，尤其是电子系，更是以学习压力大著称。说实话，从小到大我的学习成绩比绝大多数人要好，但在强手如云的清华里，基本上就没有任何优势。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很多事情是要靠天赋的，仅仅靠勤奋是不够的。三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厌学，心中隐约闪现了退学的念头，整天郁郁寡欢。记得有一天，我在宿舍里整理书信时，翻看了大一的时候家里人的来信，那是来自父母满篇喜悦自豪，还有信誓旦旦的很多的内容，让今天的我觉得羞愧难当。后来看那封信，一时竟然泪流满面，心想不能够为难善良的父母，不能打消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刚刚建立的自信，更不得让家里布满愁云。那时候下决心一定要坚持到毕业，拿到学位。回想起来，我应该谢谢那些信件，谢谢平凡又温暖的家庭给了我最初的力量。事实证明，很多事情就是一念之差，很多结果也只有一步之遥。

李健在读大学的时候呢，父母曾经给他写过很多的信，在多年之后，在北京，他把这个20多年前的信翻出来，对于学生时代的所有的回忆，童年、家庭、故乡的回忆，好像也在那一刻纷至沓来。他说，有一封信现在看来很有意思，当时我在大学经常演出，也写歌曲，母亲担心这样做会影响课业，他就在信里写说，你现在还是应该以学业为重，不要老想着当歌星，那些都是梦，不现实。咱们家人都是老百姓，你要学一门技术，毕业后要找个好工作，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父母不指望你能够出名挣钱，其实那时候我只是热爱音乐而已，在校园当中比较活跃，也没有想过把音乐当成职业，因为就像母亲说的那样，这样的职业离我们的家庭实在是太遥远了，我不可能成为经常在电视里出现的人。而他也深知靠唱歌为生会有多难，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名京剧演员，他看到了从事艺术工作所付出的代价。小的时候我一直跟随父亲上班，他们排戏的时候我就在京剧团的院子里四处晃，陪伴我的是花花草草和蜻蜓蝴蝶以及大把的时间。每当父亲找我时，总会有人告诉他，刚刚还看见李健手里拿着馒头到处乱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我手里总拿着馒头，可能那个年代馒头也是孩子们的零食吧。父亲是我见过的最老实善良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完全无公害。记忆里关于他最初的印象是在一个初冬季节，我猜当时我也就3岁左右，我站在床上，父亲边给我穿棉裤边说，下雪了，冬天来了。我至今还记得自己看着窗外鹅毛大雪从天而降的情景，那也是我对雪的第一次记忆，但这次记忆中完全没有关于寒冷的感受。几年后的一个寒冬，其实哈尔滨的冬天都是寒冬，我常常在夜半醒来，发现父亲在写东西，平时他读报纸但基本不写什么，有时他还捂着胸口，我感到很奇怪。原来单位跟很多演员都涨了工资，却没有父亲，据说是一个给领导送了礼的人占了本属于父亲的名额，父亲在给上级部门写信投诉，因为心情不好他的胃病犯了。我想父亲在乎的不仅仅是那几级工资的钱，还有一个演员对于职称的认可和艺术的尊重，那是我第一次感到他的忧郁，至今仍然记得他的表情。这件事后来结果怎么样我已经不记得了，他的忧郁何时消散也已经忘记了。普通人的家庭就像漂浮在海上的小船，随时来的风雨都可以让他摇摇晃晃，而对于我来说，更多感受的是小船里的温馨。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考上了市里面最好的高中，相当于中学里的清华。有一次父亲要随单位去俄罗斯演出，当天母亲让我去火车站送送父亲，我感到有点意外，以前他出差时都是自己去车站，因为平时父亲的话不多，也从来不麻烦我为他做任何事。后来才知道，父亲是想在同事面前小小炫耀一下他的儿子，因为小时候那些叔叔阿姨都很喜欢我，如今多年不见又考上了最好的高中，父亲特别想让他们见见我。我至今都记得当时他们夸奖我时，父亲流露出的满足的表情，那是我真正意识到他为我骄傲，而我同时也发现他有些老了，和从前那个神采飞扬的武生父亲略有差别，我的心隐隐收紧。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阵雨，明天和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阵雨，明天和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

0: 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
1: 现在是20:30，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3: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今天节目第一首是不是很特别？这首歌曲各位都太熟悉，尤其是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或者比我年长的各位，对《昨夜星辰》这样的一首歌太有感情。一方面来自于当年的这部剧，另一方面来自于当年赵丽蓉老师在小品当中有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先来说一下演唱者，出生的这个姑娘她叫刘恋，是我老乡，四川成都人。她就读的学校作为一个成都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沿道街小学、成都七中都是成都最好的小学和中学之一。后来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校期间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校园十大歌手比赛，通过这个比赛认识了一位兄弟，这位兄弟叫杜凯，也是北大的一个学霸，然后组成这样的一个团体叫做 Mr. Miss。 后来他们的音乐在金曲奖当中获得肯定，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认为这样的一个团队非常非常有发展的潜质。慢慢的懒懒的节奏让这首已经30多岁的老歌焕发出优雅从容的爵士光彩。今天这半个小时就着这样的一首歌跟你说到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焕然一新的旧日金曲。这些歌曲可能来自于遥远的80年代、70年代甚至于40年代，但是在新时代他们又被新的歌手翻唱，变成完全不一样的风貌，这种对比的感觉很有趣。如果单独的播刚才这版《昨夜星辰》，你可能已经忘记原唱长什么样子，所以今天我特地采用这样的方式，就像是当年做过的音乐相对论一样，跟你对比聆赏。刚才听过了新时代的《昨夜星辰》，现在我们回到1984年，听到电视剧《昨夜星辰》的主题曲，由林淑荣老师所演唱的《昨夜星辰》。这半个小时焕然一新的旧日金曲。

想就播一半的，但是发现这个老板好好听啊，所以忍不住全部播完了。这是来自于1984年比我还年长一岁的一首歌，林树荣老师所演唱的《昨夜星辰》。这歌我小时候常听我妈妈哼，但是妈妈也是记不完歌词。那个年代听歌曲，尤其是电视当中的歌曲，像找完整歌词其实很难，现在随便百度一下谁都知道。可是那个时候你想哈，看电视又没有显示这个歌词，要全靠听出来，没有别的渠道获取，除非你去买到这个卡带，卡带的歌词还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多半都是盗版的。昨夜星辰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歌手唱过，比如说龙飘飘、高胜美、费翔、乌兰图雅以及二手玫瑰等等的歌手或者是乐队都有唱过。我猜像我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们可能对比之后反而觉得老板好好听啊，对不对？可是我还是想说，需要有刚刚那样的一些翻唱，那样的一些可以说比较颠覆的翻唱。此话怎讲的，这些老歌他们可以传承到咱这儿，是因为我们和他们之间有情感关联，但是更年轻的朋友没有听过，甚至于听到就会说好土啊，这什么歌呀，哪位婆婆唱的呀。所以需要一些更年轻的歌手用更时尚现代的方式，在新时代做出一些新的改变，让现在的朋友们知道80年代有这么好听的歌曲。所以这可能是一种改良当中的传承。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是这样的案例。刚才的 Mr. Miss 他们用爵士的方式翻唱了昨夜星辰，而即将出场的好妹妹则是用民谣的方式翻唱了一首来自于1970年的老歌，这首歌曲叫做往事只能回味。树欲静，风不止，人已倦，夜未央。

听说歌曲有些伤感，你看最后一句，你就要变心向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所以想说点轻松的，想问你，我妹的这首歌还不错吧？我妹就等于我们家好妹妹，好妹妹所翻唱的往事只能回味。他们早年在所有演出的最后一定会唱这样的一首歌曲，原因是他们说每一次不管是圆满的还是不圆满的，欢乐的还是不欢乐的相聚，只要快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往事了，而往事只能回味。后来在2014年发表《说是依旧》翻唱专辑的时候，这首歌做了一个唱片版，就是刚刚的这一版。好妹妹他们的翻唱老歌的这条路还要追溯到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2007年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出了一张叫《细说往事》的专辑，正是这样的一张唱片让秦昊和小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也许比我们还要年长的老歌这么的好听，所以他们也听了更多老歌，后来也在翻唱，包括14年的《说是依旧》以及18年的《追梦人》，都是在传承这些过去曾经想过很多很多人的怀旧金曲。刚才《昨夜星辰》有朋友说更喜欢原版，现在来对比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原版，看看你是否能消化呢？这是1970年，优雅，往事只能回味。

道，所以我说有一些优质的翻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我们继续听新的老歌，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翻唱，这首歌也是你肯定听过的，但是翻唱的可以说面目全非，也可以说焕然一新。

每一次听莫文蔚都会想到一个字，首先说我这个字毫无贬义，这个字就是妖，不是妖怪的妖，妖精的妖，而是妖娆的妖。而这样的歌曲用他这种妖娆的方式来翻唱其实很合适。这首歌最早出现在1947年周璇所演唱的《夜上海》。莫文蔚在2013年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 Somewhere I Belong， 当中有翻唱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一些经典的音乐。而这样的一首《夜上海》，虽然说一开始你可能会感叹说，咦，这首歌还可以这么唱，但是听过几遍之后你就发现，这首歌就应该这么唱。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焕然一新的旧日金曲，这些歌曲有可能来自于80年代、70年代，甚至于40年代，但是在新的时代有很多歌手在继续的翻唱，他们用改良甚至于颠覆的方式让这些旧日金曲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比如说爵士味的昨夜星辰，还有民谣味的往事只能回味，以及同样爵士味的夜上海。现在我们来听听夜上海原版，由范延桥填词，陈歌星谱曲，周璇1947年夜上海。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鲨鱼。有一班车吃马吃来威风古域，为的就是看车看马，往往不入酒店，而径自进入车马场徘徊观赏。长衣领班与短裙女士匆匆来到车马场时，一群华丽客人正围着一辆青铜摇车兴奋议论。大雅大贵，好车，六尺车盖，六尺车厢，品级顶天了。哎呦，六尺车盖者不稀奇，好多去了，贵重处在这里。看看车盖铜铸，镶嵌红玉，谁人见过了？一个黄衣商人操着楚语高声惊叹，众人眼光顺着他的手一起聚集到车盖铜柱上，果然见一块两寸见方的红玉镶嵌在锃亮的古铜中间，熠熠闪光，不禁纷纷惊讶叹羡，争相围着摇车抚摸品评。快来看这里，有人在脚下惊叫一声，众人哄笑起来。呀，真是车痴，韩兄好兴致。原来有个人提着一盏小风灯站到了车厢下，坐在地上自顾端详车底，听见同好们笑声，他的腔调顿时尖锐。别笑了，快来看一眼。一圈十多人顾不得锦衣贵体，纷纷匍匐着钻到车下，伸长了脖颈端详之下，一时鸦雀无声。原来车厢底部的铜板虽然铜锈斑驳，但依稀间仍可看见东宫坊三个刻字。那时候谁都知道，东宫就是周王室的司空，执掌百宫制造，铜板上有此三字，证实这青铜板料是王室炼制的专用铜材，也就意味着这辆车极有可能是周王室特制的青铜摇车。齐州还是东周？有人忍不住轻声问了一句。这里还有刻字。一个跪在地上的贵公子模样者仔细抠着车辕内侧的铜锈，一字一顿，周人造离世，看见了吗？周人，快再看车床车轮。众人激动，纷纷找来几盏方灯取着，仔细端详抠摸着这辆神秘摇车的铜锈部分。片刻之后，蹲在车厢的一个人喊了出来，车窗有字，渔人妖皇氏。又有人喊，车轮铜箍有字，轮人宫吕氏。众人惊讶纷乱间，又响起贵公子尖锐的声音，这里车辕内王玉造父。天哪，造父，造父也。一连串的发现当真使这些试车屁们惊讶万分，面前这辆车竟当真是千古难逢的西周王室的名器，那刻有东宫字样的铜材是王室专用的，那周人是西周王室作坊专门打造车辕的工匠官号，造离氏则是这位工匠的名字，打造车床的渔人是妖皇氏，打造车轮的轮人是宫吕氏，这些刻字本来就已经足以证实

0: 这是一辆西周王室的王车，是天下难觅的至宝了。可是更令这些车师们咋舌的是，这辆车竟然还是造父曾经驾驭的王车。造父那可是神灵一般的车圣，在车师们心中比三皇五帝还要神圣光彩。造父本是周穆王的勇士御臣，能降服驯化野马。周穆王西游昆仑，正是造父以四匹驯化的野马驾车，风驰电掣，日行千里，使周穆王及时赶回镐京，消弭了一场叛乱。从此以后，造父就成为御神车圣，成为驾车者永恒膜拜的英雄。五六百年后，这些车师们竟亲眼见到造父驾驭过的青铜摇车，这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如何不令他们大喜若狂？车师们目呆呆地看着这辆车，这里摸摸，那里摸摸，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了。良久，贵公子猛然醒悟过来，使劲喊道：神车在此，还不参拜？说着整衣素容，一个大拜，长长的跪伏在车前。车师们恍然大悟，也连忙跟着大拜长跪。正在这时，一盏风灯悠悠飘来，两个女士站在了车旁。哟，先生们灰头土脸一身汗，参拜土神吗？长衣领班笑盈盈瞄着刚爬起来的车师们。哪里了，我等想买这辆车，谁的车了？楚国黄衣裳越急脱缰越长。哦，先生们要买这辆破车？长衣女士笑盈盈反问。正是。刚刚爬起来的贵公子一边对车师们眼风示意，一边大咧咧笑道：这辆车尚算古朴可人，我等想与车主人博彩赌车，长衣师姐能将主人请来否？那位先生正与一位大梁贵客聚酒长谈，不能前来，先生们改日再议了。长衣领班脸上弥漫着可人的笑意，明亮的目光却扫着每个人的神色。大梁贵客何人？一个红衣商人操着魏国口音高声道：咸阳的魏国人十有八九我都认识，没个不爱好名车的，我去请来便是。先生且慢，长衣笑道：诸位都是老客，此间规矩想必不用我说，客人正事未完，不得随意邀客人博彩，先生大人们多多关照，小女先行谢过了。贵公子沉吟着：也是，长衣师姐得等候几多时辰？御风法度不许问客人行止，我如何说得定准？贵公子大咧咧笑着眨眨眼，突兀地提高声音：还是明日相约，那位先生也是魏风古玉常客，对吗？车痴们纷纷点头：行，明日就明日。那我就再看看这车。长衣女士做了一礼：如此，谢过诸位，先生们且看，我去侍奉客人了。说完对一脸茫然的短裙女士笑道：倩姐走。风灯又悠悠飘去了。长衣女士匆匆回到殿堂时，那位英挺俊秀的客人已经大醉，躺在厚厚的地毡上，长长的喘着粗气，就是呆呆地站在一旁却不敢动他。长衣颇觉奇怪，轻声呵斥酒侍道：黑狐，如何发呆？还不快给客人扶冰酒？回掌堂姐姐，这位先生醉得蹊跷，我进来时他还在大笑吟诗，斥责我多事，喊我将冰酒拿走，这陡然之间又大醉倒地，小可正不知如何是好。长衣端详一番，断然命令：来，伏吉先生，我来喂他。魏风古玉的酒侍 不同于其他侍者，一律都是粗通武道的少年剑仆，很有劲力，专门关照那些烂醉如泥的客人。黑狐听的吩咐，跪坐于地，熟练轻巧地将客人扶靠在自己怀里，好像是客人自己坐起来一样自然。长衣拿过旁岸上一个布套包裹的陶罐，打开布套与盖罐，跪伏在地，用一把细小的长木勺给客人喂服醒酒汤。味风古玉的醒酒汤大不一般，是山果浅酿后藏于地窖的淡酒，本来就酸甜甚凉，用时再加地窖冰镇，变成了一种甘美冰凉酸甜爽口的佳酿，老客皆称其为冰酒。酒醉之人皆浑身燥热，口干心烧，然则饮水又觉过于寡淡，些许冰酒下肚，一股冰凉之气直通四肢百骸，神志便顿时清醒许多。只是这冰酒酿制困难，且是免费，不能见客接上，只有大醉者才有资格享受。于是常有老客故意狂饮大醉，为的就是享受这能使人由麻木而骤然清醒的冰酒滋味儿。长堂姐姐，他是有意吗？就是黑狐轻声问。胡说，这位先生出饮照酒过猛了，他一定有心事。喂下半罐冰酒，长衣怔怔地跪在客人对面蹲下，声轻如喃喃自语。呼，客人猛然长长地出了一口粗气，照酒浓烈的气味瞬间弥漫在萧萧隔间。酒侍皱皱眉头，知道客人就要醒了，双手准备随着客人的动作助力将他扶起，却见长衣向他轻轻摇手，便停了下来。片刻之间，客人睁开眼睛，豁然坐起，声音沙哑道：“
1: 你，我没醉，起开。”
0: 说话间，一瞄长衣身边的陶罐，哈哈大笑：“
1: 好啊，威风古玉有此等好酒，竟不写明点脉，是何道理？”
0: 几乎同时，敏捷的伸手一抓端过陶罐，扬起脖子，咕咚咚一气饮干，罐子一掷，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好啊好啊，苏秦也能牛饮了，端的照酒如此提神，长兄知道吗？”
0: 身子一挺，酒势一扶，竟然洒脱地站了起来。长衣也连忙站起来笑道：“先生且请安坐，饮些许淡茶，听小女唱支歌可好？”“
1: 唱歌？你唱何如我唱？”“
0: 那是最好了，我为先生吹埙雅曲吗？”“
1: 雅曲？不好。风曲秦风？好，秦风。”
0: 长衣一睁亮闪闪的眼睛，看着手足屈服而又极度亢奋的客人。世子咏唱一般都是大雅小雅的曲调，纵然唱风曲，至少也是王风。前两种是王室歌曲，庄重优雅，后一种是王姬国人的流行歌曲，也是清远婉转。还有宋曲，因了那是歌颂天子圣德的庙堂歌曲，已经很少有人唱了。自孔丘将传世的歌词分类删定，编为诗300篇，歌的旋律曲调便也随着歌词大体确定了下来。各种风原是各诸侯国流行的庶民曲调，一般的官吏名士顾忌身份，在公开场合是不屑于吟唱的。如同说话一样，自西周将王姬语言规定为雅言官话，其他诸侯国的语言便成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庶民俗语方言了。后来的荀子曾经说：“楚人安于楚，越人安于越，君子安于雅。”

0: 楚国庶民说楚国话，越国庶民说越国话，但是天下有身份的君子都应当说雅言官话。一个唱歌，一个说话，虽不是根本大事，却也直接显示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以及世子本身的学问水准。眼前这个客人无论怎么看也是确定无疑的名士，仅仅那辆令大商车师们垂涎的青铜摇车就表明他绝非等闲世人。可是他竟然开口要唱秦风，还不能不让这位颇有阅历的女领班惊讶。秦人的曲调粗朴，激越苍凉凄苦，简直就是发自肺腑的一种嘶喊。若非常年在旷野山峦草原湖泊的马背上颠簸，那种高亢激越的曲调根本不可能吼得出来。这个英挺斯文的世子能唱出这等撕心裂肺的秦风。片刻愣怔，长衣已经从贴身裙带中摸出一个碧绿的玉勋来，凑近秀美的嘴唇，一声裂帛破竹的高亢音律破空而出，长长的回荡在整个殿堂。客人开怀大笑，陡然间纵声高歌，酒后嘶哑的嗓音平添了几分苍凉苦楚。天地悠悠，我独远游，家国安在，落叶作秋，渭水东去，西有源头，彼当争雄，长歌幽柔，何堪书剑，将相王侯。一个激越高亢的尾音，歌者戛然而止，偌大厅堂静悄悄的无人作声。一阵大笑，哗嗒一声，客人丢下一袋金饼，摇摇晃晃的大步出门去了。先生，用不了如此多言。长衣惊讶地拾起钱袋，那人却已经踉踉跄跄地走远了。快追上，送他回住所。长衣吩咐酒侍一声，两人急忙追了出来。几到的车马场，那辆青铜摇车已经临临而去了。长衣连忙询问车场的当值车士，粗壮勇武的车士回答，
1: 车士胡青驾车送客人回去了，先生住长阳街岳阳客栈。
0: 长衣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大致放心，转身回殿堂去了。原来这魏风古玉关照客人的细致周到是天下闻名的，但凡客人酒醉而又没有御手驾车的，都是由御风古玉的车士驾车送回。客人也满意，车士也高兴，因为客人大抵总是要给车士一些赏金的，纵使当时酒醉未复，次日也一定派人送来。况且长阳街岳阳客栈也是老秦人开的著名客寓，绝不至于出事的。然则这辆青铜摇车却没有驶往长阳街，而是一路出了北门，直向北坂去了。坂者高坡也，北坂是横亘咸阳城北的一道山原，林木茂密，有三条大道直通圆顶。登上圆顶，又是一望无际的平坦沃野。与秦昭王之后的北坂相比，这时的北坂还只是一道莽苍粗朴的山原，比咸阳城南的渭水之滨荒凉多了。秦法整肃，通往北坂的三条道各有专用，中间最宽阔的大道坡度稍缓，是官府车马军队以及所有单人摇车的专用车道。东道稍窄稍陡，是农夫商旅工匠的运货车辆走的专用道。西道最窄最陡，却也最短，是国人庶民步行登园的专道。眼下这辆青铜摇车出的北门，直入中央大道，一路向林木葱茏的高坡驶去。时已天骄四谷，更深人静，青铜摇车驶入圆顶，拐入一条便道，在北坂松林间的空地上停了下来。那匹驾车健马似乎感到了异常，一个人力嘶鸣

0: 呼要将玉手掀下车来。十多个黑影惊讶唏嘘地围了上来，一个贵公子模样的人上前一拱手：虎鲸，这是你的赏金，我这匹胡马赏你了，回城去，这里没你的事了。
1: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9: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0: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0: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2: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4: 不许告诉妈妈。

0: 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鲨鱼。车是被骏马的突然发作惊吓，一个纵跃几乎是跌下车来，惊魂未定，却又是受宠若惊，连忙拱手作礼：“先生，赏金太多了，还有如此好马，胡卿如何消受得起？
1: 公子赏之，领了就走。”
0: 嫩般聒噪了，一个黄衣肥子不耐烦地呵斥：“
2: 是是是，胡卿去了。”
0: 车氏忙不迭上马斗江，箭一般穿出了松林。黄衣肥子呵呵笑道：“
1: 李茂兄，你和呆子谈这笔买卖了。”
0: 说着走到青铜摇车旁，使劲地拍打车厢：“
1: 呆，醒醒了。咦，酒气忒重，看来这兄台喝了不少了。”
0: 看车中人仍然是鼾声大作，肥子探身车厢，拍打车主人的脸：“
1: 呆，醒来了。”
0: 话音未落，一声惊叫，通的一声跌坐在车轮旁，手中火把差点烧了眉毛。车中人豁然坐起，火把照耀下，只见他长发披散，满目通红，目光犀利的吓人，四面打量，冷冷问道：“
1: 这是何处？尔等何人？”
0: 黄衣贵公子拱手笑道：“
1: 先生，我等多有得罪，尚请见谅。我乃楚国客商伊毛，这厢有礼了，敢问先生高名上姓？”
3: 洛阳苏秦。
0: 车上人一偏腿已经下车，脚下虽有虚浮，但显然与方才的酣醉酣睡判若两人。他矜持着整整衣衫，一双大袖背后轻蔑地扫视了一圈，冷笑道：“
3: 看模样都是富商大贾，却行此等勾当。”
0: 一毛恭敬笑道：“
1: 虽不闻先生大名，但料先生也非等闲人物，我等出此下策，皆因威风古玉不便洽谈。我等酷爱高车，人称车痴，今见先生摇车古朴典雅，欲以千金之数外加一辆新车四匹骏马买下此车，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0: 苏秦恍然，不禁一阵大笑：“
1: 哈哈哈哈，祖家竟能买通御风古玉的车市，将客人劫持到北坂松林，可见用心良苦。然则我若不卖，诸君何以处之？”“
3: 不识人境了。”肥子商人喝道：“既是车痴，岂有买不下的车马了？
1: 如此看来，尔等是要强人所难了。”
0: 苏锦冷笑，眉宇间轻蔑之极。贵公子模样的衣毛依旧是满脸微笑：“
1: 上望先生割爱了，看先生气度，一定是心怀天下，区区一辆青铜摇车又何须在乎？我等商贾以奇货可居为能事，先生肯与我等比肩而立吗？”
0: 这番话极是得体，对于一个名士来说的确是不屑与商贾比肩的，而作为名动天下的大商，能如此恭维一个名士，确实也是难得。仅此一端，便知这个衣毛绝非是寻常商人。苏秦本是性情中人，若在功业遂心、意气风发之时，这番话完全可以叫他放弃这辆王车。尽管这是周天子赏赐的王车，而且是燕姬重新换过的一辆旧王车，其中非但有着天子亲赐的荣耀，还有着燕姬换车的情谊，绝不是一辆寻常的摇车。纵然如此，苏秦依然将它视作身外之物，并没有特别看重它，如同他对任何财货金钱都恬淡处之一般。但是眼下的苏秦却没有这种恬淡心境，他只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侮辱。在咸阳宫
3: 碰了个大大出乎预料的钉子。郁闷无处发泄，一坛天下闻名的邯郸烈酒使他在飘飘忽忽中涌出一腔浓烈的愤世嫉俗之情，也平添了几分豪侠之气。此时亢奋奔放而又郁闷在心的他，觉得眼前这帮商人实在是龌龊极了，尤其这个贵公子模样的衣毛更是可恶。苏秦本来就是商贾世家出身，又对天下大商了若指掌，自然知道衣毛是楚国巨商伊顿的胞弟，是商界一言九鼎的霸主。唯其如此，苏秦觉得他的恭敬外表下隐藏的是金钱，是强暴，是欺人太甚。苏秦何许人也？功业失意，难道随身之物也要被人无端劫持？怒火涌动间，苏秦陡然仰天大笑：“一毛啊一毛，可曾听说过士可杀不可辱？先生何出此言？一毛情感辱没名士，唯做买卖而已。”平和的话语中，一毛的笑容已经收敛，眼中渗出一股阴毒的光芒。天下名士不与你做车马买卖。苏秦声色俱厉，大步走到车云旁，便要上车离去。呆，不能走了。唯子商人大喝一声，大手一挥，车迟同伙举着火把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喊：“士不可辱，我等商人可辱吗？师爷，谁敢与我等商人不做买卖？不识敬，千金买一辆旧车还不知足，甚名士，我看是个野士，没个了断，如何能走？商人好欺负吗？是名士就拔剑，商人也要雪耻。”苏秦转身冷冷一笑：“要做劫匪，还是要私斗？这是秦国。”话音落点，车迟们顿时愣怔。秦国刑法如山，抢劫与私斗都是死罪，一经查实立即斩首。谁都会顾及自己的生死，更何况这些富商大贾。一毛却是隐隐笑着走了过来，道：“我等并未用强，买卖不成，仁义尚在，先生却自是名士，辱及我等，这该当有个了结吧。秦法纵然严明，也总需讲个公道。”“对，该当有个了结。”车迟们又轰然动了起来，举着火把凑集到苏秦周围。“哦？”苏秦冷笑：“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强盗也要讲公理了。我倒想听个说法，如何了结？”一毛依旧阴柔地笑着：“先生与这位肥兄决斗一场，便了却今日恩怨。”思乡决

0: 本是春秋以来世子阶层的风气，士人兴起之初多受贵族挑衅与蔑视，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与声誉，往往拔剑而起，与挑衅者做殊死拼搏，以表示虽死不受侮辱的名节气概。此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几百年下来，决斗变成了维护尊严名节的古老传统。决斗杀人，官府历来是不加追究的。一毛不知苏秦根底，提出决斗只是个试探，若苏秦剑术高强，自然只好收场，若苏秦是那种只文不武的世子，则必定要成交这笔生意了。听得决斗二字，苏秦被激怒了，右手向车厢一探，一柄青光凛凛的长剑枪然在手。谈何决斗，一起来。一毛却摆摆手道，不能，匪兄一人替代我等便了，如何能以众凌寡？好，便是我来了。黄衣匪子拉着长长的楚枪，丢掉手中火把，笑眯眯地拔出了一口弯月式的吴钩，脚步像水牛般沉重地挪了过来。出剑了。肥胖的双手攥着一口半月形的细剑，样子颇为滑稽。苏秦不禁哈哈大笑，他练剑十多年，从来没有与人真正交过手，今日第一遭就遇到了如此一个滑稽人物，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学着他的楚腔：匪子先出剑了，敢笑我找死了。黄衣匪子大怒，吴钩一挥，一道弧形的寒光向苏秦胸前逼来。苏秦浑身灼热，殊不知这吴钩斜着的厉害，只一剑直刺当前，又快又准。这吴钩斜着是当前横滑，速度稍慢，攻击的范围却是极宽。寻常剑士单见一片弯月形剑光逼来，往往不知从何处防御，若有刹那犹豫，吴钩滑到胸前，人便会被拦腰划开。偏偏苏秦是简约剑法，不管你如何挥舞，我只一剑直刺。只听叮当一声大响，火星飞溅，两剑相交，吴钩剑光芒顿失，黄衣匪子噔噔噔后退了三步。苏秦畅快无比地大笑起来，心思老师这简约剑还当真高明，第一剑便将这楚剑吴钩震退，不由胆气顿生。原来苏秦剑术缺乏天赋，老师便教他反复练习快剑突刺，说不管敌人如何挥剑，你只一剑快刺，只要做到快稳准狠四个字，自保足矣。苏秦自然信奉老师，寻常练剑便是千遍万遍的突刺快剑，经常惹得张仪大笑不止。苏秦却不管不顾，只是一剑一剑的认真突刺。今日临敌，这一剑快刺大是威风，如何不高兴万分？黄衣匪子恼羞成怒，吼叫一声：真找死了，要冲上来拼命。且慢，一毛却伸手拦住了匪首，对苏秦拱手笑道：决斗完了，先生胜，日后我等绝不再找先生聒噪便是。算你明理，苏秦告辞。且慢，一毛快捷一闪，拦在了苏秦面前。一毛，还做强盗吗？苏秦冷笑，先生诧异。一毛满面笑容，先生快见，一毛生平未见，斗胆想与先生走几圈，实践为限，点到为止，可否？苏秦初尝快剑之妙，内心正在兴奋处，听得一毛要和他比剑，而且点到为止，乐得再尝试一番，欣然应道：好，就陪你实践。四周火把顷刻又围成了方圆两三丈的一个大圈子， 一毛八箭，却是一口小污钩，长不到两尺，与苏秦的三尺长剑相比，显得寒酸萎缩。一毛右手持剑，左手是弯弯的青铜剑鞘，显然是剑鞘双兵。他猫腰蹲身，喝声：“起！”挺着剑，缓缓围着苏秦打起了圈子。苏秦的快剑有两个前提：一是正面对敌，二是敌不动，我不刺，后发先至。如今一毛围着他打圈，他也便挺着长剑转圈，始终与一毛保持正面相对。转到三两圈，一毛突然一声大喝，吴钩与剑鞘一滑一击，同时两路攻到。苏秦在他喝声一起时，一剑刺出，直指一毛胸膛。好，敌剑！一毛一跃丈许，闪出苏秦剑光，却又立即逼上来，绕着苏秦打圈子。苏秦狂饮了一坛照酒，能够一时清醒，全因了味风谷玉特制的醒酒汤。但那醒酒汤解得一时醉意，却并不能消解酒力。本来就飘飘然如腾云驾雾的苏秦，几圈转下来，便觉得眼前金星乱冒，心中明白上了一毛的恶当，却是已经晚了。一声一毛喊出，脚下虚浮，天旋地转，硬生生栽倒在地。
1: 好，妙！小子，倒倒倒了！
0: 车迟们挥舞着火把跳了起来。
2: 还是公子高明了，各位听公子的了。
0: 黄衣肥子挥舞着吴钩叫起来，一毛冷冷笑道：“
2: 为兄带两个人，立刻将那辆车秘密运出秦国，藏到郢都家库中。韩兄带两个人，立即将这个不识敬的主，抬到官道旁边，好衣服全部剥了，弄出糟粕的样子。各位该得的利金，我改日如数奉上，如何？”
1: 好，便这样了。
0: 其他商人车迟也知道，一顿家族财势太大，王车肯定是人家的，平白得一笔巨额利金，也就知足，异口同声答应了。
2: 立车，半年内，谁也不许在咸阳露面。
0: 一毛一声令下，车迟们熄灭了火把，悄悄分头出了北坂松林。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杀羽之六，孑然一身出咸阳。日上三更时分，北坂渐渐地热了起来，蝉声开始无休止地聒噪了。麦收已过，秋禾初起，新绿无边无际地弥漫了北坂原野。这时正是最为预热的三伏天，田野的农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向北坂松林聚拢，要在这里等待家人送饭。吃过饭，便在松林中消暑一个时辰，避过最酷热的正午时刻，再继续午后的劳作。
3: 咦，快来看，有人在这睡大觉。
0: 松林边的村姑尖叫起来，一个老人扇着大草帽走了过来。
4: 人家睡觉，关你甚事？
5: 哎，这是睡觉吗？
4: 不对，快来呀，有人遭劫了。
0: 田头走出的农人们闻声陆续赶来，围住了路边大树下这个酣睡者，不禁惊讶地鸦雀无声。此人赤裸着身子，浑身只有贴身的一件丝绸短褂，脸上、腿上、胳膊上到处都是细细的划伤，好像光着身子从荆棘林中穿过来的一般。脚上两只绣花白布袜倒很是讲究，却鞋子也没有。炙热的阳光已经将他晒得浑身通红，可他犹自在呼呼酣睡，粗重的鼾声、鼻息声不在任何一个村夫之下。细皮嫩肉肯定是个富家子，废话，光着丝绸小衣

0: 咱三辈子也没见过。呀，布袜上的绣花好针脚，多细小。一个送饭的女子叫起来，是个俊后生，鼻梁多挺，眼睛不睁也好看嘞。另一个女子跟着嚷起来，
1: 大姐，干脆给碎女子招赘个女婿罢了，值嘞。
0: 一个中年汉子恍然高喊，众人轰地笑了起来。
1: 那个女人骂道，
2: 哼，天杀的你，招你老爹。
0: 众人更是跌脚大笑，那个中年汉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
1: 哎呀呀，老爹好福气嘞。
0: 女人满面通红，抽出送饭扁担就来追打那个汉子。汉子笑得盘在地上，举起手连连求饶，一片哄笑，乱作一团。
3: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另外呢，运动的时长呢也要得到一定的保证，比如说我每天大概要维持半个小时40分钟，还一个比较合理的运动时间。那你可能如果只运动了5分钟，很快停止，它也达不到效果。
1: 运动种类的选择、运动的强度、时间，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

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

0: 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你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组三农资讯。朱素芳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并开展防汛检查。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开展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最后是乡村采风，刚府底村晴暖端午，爱枕暖心，粽叶飘香化端午，民族团结聚清泉。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6月23号上午，在衢州市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防汛备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底线。市领导郑瑞根、江淑芬等参加会议。朱素芳强调，近段时间全市强降水天气持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削坡建房、孤寡老人等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建立隐患排查清单，做到心中有底、心中有数，推动隐患动态清零。要确保责任压实到位，四套班子领导要带队检查指导，属地一把手要亲力亲为，村两委、网格员要下沉一线，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要确保值班值守到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指挥体系运转顺畅。要确保物资保障到位，配齐排水泵、发电机等防汛应急设备，配强应急救援力量，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当天下午，朱素芳还前往皖窑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现场，司都镇关坝头村边坡风险防范区、司都镇苏州塘水库实地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0: 6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中考各项保障工作，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中考平稳有序。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贺村镇丰益村地质塌方点，实地查看塌方现场，详细了解隐患成因、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 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复杂，务必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应急管理、资规等部门和属地乡镇要举一反三，在全市面上加强排查，对存在的隐患的区域坚决采取隔离管控措施，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随后，黄晓斌来到电坝头水库地质灾害防范区，检查防汛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他仔细询问了水库水位、巡查值守及地质灾害防范措施，要求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山塘水库的巡查监测，督促巡查员切实履行职责，做到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实时掌握隐患点变化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各项防范措施精准有效。在江山第二中学中考考点，黄晓斌实地检查了中考安全和防汛保障工作，详细了解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应急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中考关系千家万户，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频发，各相关部门要全力保障考生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安全顺利参加考试。全市所有考点必须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细化应对措施，确保心中有数，应对有力，做到万无一失。
6: 6月17号，上虞镇七一村在村委会活动室举办纵情端午相约健康手作香囊与五彩绳主题活动。佩戴香囊和五彩绳是端午节传统习俗，寓意驱邪避瘟、祈福纳吉、安康顺遂。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香囊制作基本步骤和五彩绳编织方法，村民们领取材料包后，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开始动手制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精心制作，一个个造型精巧、艾香扑鼻的香囊陆续完成，一条条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五彩绳也编织成型。活动最后，全体参与者合影留念，定格下邻里欢聚的温馨时刻。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开展端午民俗体验活动。
5: 聚焦三农。
6: 端午假期，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推出粽香田园、香囊传情亲子民俗体验活动。6月19号至21号连续三天开设香囊 DIY 包粽子、古法榨油三大特色体验，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走进田园，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与农耕乐趣。6月19号，在古法香囊手作活动现场，艾草香料香气四溢，端午主题布景氛围感十足。10余组家庭签到后，领到五彩绳与艾草锤，先参与端午民俗小课堂，了解配香囊、驱疫、祈福的习俗。学生江荣：
7: 今天我们体验到
6: 学生王楚玉：
8: 今天体验下来很好玩，我还想再来玩一次。
6: 手工制作间隙，主办方还安排了学生才艺表演，轻快精彩的节目让整场活动更加热闹温馨。家长周水俊：
9: 好几次都没抢到，所以这次好不容易抢到就来了，然后恰好是端午节嘛，也想让孩子来做一下香包，了解一下这个端午节，收获到了做香囊的快乐，环境非常好。
6: 活动结束后，大家可以带走自制香囊，还能游览园区田园风光、特色业态，沉浸式享受田园休闲时光。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负责人金峰：
10: 因为是依托整个江南山哈，我们有520亩的土地，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更好的欣赏到江南山的风景，来这里可以体验更好的家乡文化。接下去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节气推出庆年巴士和豆蔻庆年夜校等活动，包括众人示意啊、焚香点藏、挂画、插花，都是我们相应的一些 DIY 活动的主题。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1: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 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

0: 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0: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刚扶底村，勤暖端午，爱枕暖心。
3: 乡村采风，
2: 6月18号，双塔街道综合文化站联合刚扶底村在村文化活动室开展“勤暖端午，爱枕暖心，艾草枕头 ”DIY 活动，吸引多名村民参加。活动伊始，文化站管理员江玉向大家介绍了端午节的由来和传统习俗，细致讲解了艾草枕制作步骤。实际操作中，江玉与熟练的村民主动协助，大家互帮互助，现场氛围温馨融洽。村民吴丽：
4: 我光给了一个枕头忙活的，得打包宽宽啊，得颈椎忙活的。
2: 刚扶底村党支部副书记刘明华：
5: 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丰富村民生活，刚扶底村开展艾草枕活动，传承了艾草民俗有养生实用价值，也让群众感受到传统端午文化，体验了手工制作乐趣，收获平安舒心。
3: FM 104.7 江山电台幸福调频，走进新农村，精彩继续。
2: 粽叶飘香化端午，民族团结聚清泉。
0: 粽子作为端午节标志性的节日美食，陆续登上市民的餐桌。而除了主流的咸菜肉粽、甜粽，一枚承载着民俗底蕴与民族温情的六合粽，也在清湖街道清泉村悄然飘香。6月18号，清泉村共享食堂内一派繁忙。一张圆桌上，糯米、黄小米、红豆、薏米、五花肉、土豆、咸菜等各色食材一应俱全，粽叶采生也已提前备好，近十名村民正围在一起包粽子、话家常。制作六合粽并不复杂，现场村民们配合默契，手法娴熟，先将糯米、黄小米、红豆、薏米充分混合，加入酱油、食用油拌匀调味，调配出鲜香十足的主料，再将粽叶弯折成漏斗状，填入适量主料，铺上腌制好的五花肉，再次铺上主料，压实抚平，最后折合粽叶，缠绕彩绳，一枚枚精致饱满的粽子便制作完成，等待上锅蒸制。在大家口中，记者了解到，在清泉村，六合粽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成为邻里乡亲温情互通的纽带。清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香华：
6: 因为我们清泉村是来自我们上区13个乡镇78个村人，也是一个多民族村，有6个民族。那么当时我们移到这里，大家非常复杂，难以融合。那么为了我们能让大家融合在一起，六个民族人融合在一起，而且我们在每年呢举办一些活动，包括我们这个端午节包粽子，那么也是按照我们把这六种粮食把它合在一起。包这个粽子，让我们寓意就

0: 是让我们六个民族的啊村民融合在一起啊，像粽子一样，糯米一样粘在一起。
1: 多年来，包六合粽、送六合粽的习俗在村里普及开来，民族团结、邻里和睦、包容共生的和文化理念已经悄然扎根在每一位村民心里。村民吴明先。
2: 这个呢是端午老五粽，这个就是端午节包的。平常呢，一些那这个时候呢，都能包的。然后吧，送隔壁那哦，亲戚朋友哦，都能送的。这边过来管干部管那家的爹爹。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 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

0: 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

0: 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谢谢。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7: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6: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

0: 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3: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4: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5: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6: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7: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为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3: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8: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0: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9: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0: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乡邻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9: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0: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9: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0: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9: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1: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9: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2: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9: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2: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

0: 济南车判的事儿。
1: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2: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0: 我希望渝北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4: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3: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4: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

0: 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1: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20。
0: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局部阴，有时有小阵雨，21到31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99围攻，构建产业生态，延伸产业链条；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稳居全国第一梯队；
0: 万亿之城再出发，浙江举行开局15-5奋进新征程温州专场新闻发布会；
1: 2026全省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晚启动，各地将推出1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
0: 2026浙 BA 今晚将在温州正式打响。
1: 国内外新闻：
0: 中国在黄岩岛首次发现罕见珊瑚礁蓝洞，生态环境部发布调查报告。
1: 委内瑞拉地震已经导致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1: 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去年营业收入接近4600亿元，增速超23%，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甚至超过一些省份的 GDP。亮眼成绩单背后是杭州在产业生态构建、产业链条延伸上99围攻的结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舒卫的报道。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屏幕前不少球迷的看球装备里多了一副特殊的 AI 眼镜，赛程列表、球队阵容、比分预测等内容以毫秒级速度悬浮在眼前。这副被很多人称为看球神器的眼镜出自杭州凌办科技，他们成为本届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公司副总裁蔡国祥说，这也是 AI 眼镜首次亮相全球顶级赛事。
4: 这个智能体里面呢，就是可以为球迷们提供2个球队的资料介绍，包括到每一个球员的详细介绍，以及这2个球队的以往的对战的历史数据，同时还会有 AI 对这场球赛的对战的情况会进行一个分析。
3: 一副眼镜折射的是整座城市的 AI 底色。2025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接近4600亿元，同比增长23%。数字背后是杭州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营造的良好生态。前不久，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杭州滨江揭牌，这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具身智能中试平台。中试就是把实验室的技术放到真实场景里，跑一跑，试一试，没问题了，再推向市场。基地负责人李新腾说，这个平台的核心定位就是中立、开放、共享。
5: 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而且拿到国家资金补助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做好中立、开放、共享，提供从上游部组件、数据、模型到中游本体以及下游解决方案，上中下游全覆盖的资源池。
3: 这个基地就像一个超级连接器，目前已汇聚全国4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1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宇树、银河通用等头部企业都在其中。基地还建有职业技能训练中心，设有农业、物流、制造、服务等33个训练场景。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慕名而来，毅然落户杭州。公司首席技术官潘于熙说，选择杭州就是因为在这里一个地方就能找到多个场景的用户资源。
6: 我可能要去到很多地方才能找到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但是在杭州呢，我就一个地方基本上就聚集了很多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的这个资源。上游的原始数据的来源和场景的这些数据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稀缺的资源。
3: 有了好生态还得能落地。杭州的 AI 不是飘在云端的概念，而是扎进工厂车间里的生产力。杭州齐星智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仅与同在杭州滨江区的吉利汽车携手，为汽车产线装上了精算大脑，还把从工业场景中挖掘出的数据编织成人工智能学习语料库，自研一套嵌入工厂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自主决策模型，推动具身智能与工业现场深度融合。公司总经理陈东说，
7: 我们靠近宇树很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拿了宇树的一个可编程的具身智能，那这样等我们决策模型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具身智能做非常好的结合。
3: 企业敢不敢创新，关键还要看政府能不能托底。杭州每年发放2.5亿元算力券，对采购智能算力和模型服务的企业给予补贴。别小看这张券，对初创公司来说，租用算力往往是最大的。

0: 笔开支。前不久，在西湖区创业的杭州涌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领到了首批 token 券，公司创始人周杰算了笔账。
1: 每个月接近5-6千的成本补贴，降低了我们这部分的研发费用，换算成传统的那个成本的话，可能就是30-40万这样，帮助非常大，雪中送炭。
0: 从一副 AI 眼镜亮相世界杯，到4600亿营收领跑全国，从国家级中式基地打通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算力券为企业雪中送炭，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明松说，杭州 AI 的领跑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一整套浇水、施肥、培土的系统工程，
2: 围绕着最低成本、最牛人才和最优环境，在助推企业人工智能的一个转型发展。在主体上，我们打造的是企业梯度培育的一个集中化改革，这些我们最高可以给200万的一个奖励。在人才上，我们是按照的是企业认定、政府认证的一个授权认定机制，像小巨人这些优秀的企业，你说的是人才，我们就是认为是人才。
3: 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召开数字政府 2.0 建设第七次工作例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凝心聚力，主动作为，聚焦重点突破，注重实战实效，持续巩固提升我省数字政府 2.0 建设质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杰充分肯定今年以来数字政府 2.0 建设各项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问题，精准施策，加力攻坚应用建设进度，持续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高质量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优化基层用户使用体验，推动应用好用实用，要深化集约越为改革，持续推动改革扩面，建立集中统一、权责清晰、顺畅高效的信息化越为体制机制，进一步压降越为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要强化人工智能加政务，以人工智能推进制度再造、流程重塑，加快开发建设基于安全底座的智能体应用，以政府示范引领带动人工智能加速普及。要畅通公共数据资源化、价值化路径，加快公共数据的收集、归并与整理，深化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授权运营。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压实责任，强化部门担当作为，全面提升干部队伍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汇聚起政企联动、上下协同推进数字政府 2.0 建设的强大合力。徐文光、尹学群出席会议，省数据局汇报数字政府 2.0 建设进展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省科技厅、省人力社保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农业农村厅做交流发言。
4: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15五奋进新征程温州专场新闻发布会。温州明确15五新定位，一圈一企一中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林的报道。
5: 14五期间，温州经济总量突破万亿，排名前一至全国城市第28位，常住人口净增32.9万人，达990.2万人。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文杰说，迈上万亿之城再出发的新征程，温州明确了一圈一级一中心的15五时期城市新定位。
6: 温州都市圈能级大幅跃升，全省高质量发展第三级提出打造，东南沿海重要的区中心城市地位全面确立，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市域样板取得决定性的进展，生动展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市域图景。到2030年，人均生产总值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排名实现进位。
5: 制造业是温州发展的根基，15五期间，温州将通过企业培大育强、项目招引和平台做大做强三大举措，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达到工业增加值6000亿元的目标。创新直接关系着城市的竞争力。温州市副市长王振勇说，温州将做强中国士湾港、中国盐谷等一港五谷，打造超2000万平方大孵化器集群，推进新一轮百万人才聚温州，提速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市，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行市。
7: 我们将大力实施企业研发机构培育的这个燎原计划。
6: 特别是推动一元以上的制造业企业，研发机构要全覆盖，让创新成为温州企业的肌肉记忆，让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在温州啊蔚然成风。
5: 抓好重大项目建设，既是稳定经济大盘的当下所需，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远之策。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发展改革委党委书记向伟胜说，十五五期间，温州计划实施950个以上重大项目，总投资超1.2万亿元，加速推进温福高铁等标志性项目。
6: 我们将继续深耕电气、汽车零部件等优势产业集群，前瞻的布局生物制造、清洁能源等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以实实在在的项目投入推动制造业规模壮大与投资结构的优化，紧盯民生所需求，增进民生福祉，把更多的要素投向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
7: 看家是想投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8: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7: 啊，这么划算吗？
8: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9: 这功能好使。
8: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9: 我去巴黎啦！
8: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3: 继续来关注新闻。长三角首趟零碳中欧班列近日顺利抵达铁路义乌西站。这趟义新欧回程中欧班列于6月6号从德国杜伊斯堡出发，装载78个标准箱的咖啡、婴儿食品、汽车零配件等欧洲进口货物。据了解，这趟班列由义新欧中欧班列运营方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德国德铁货运欧亚公司共同打造。该班列通过欧洲低碳运输认证，采用绿电驱动，并依托国际通用的碳信用认证体系 GS 标准中的碳补偿机制，实现总运输里程的二氧化碳零排放。此次班列的顺利开行，标志着浙江中欧班列迈入绿色低碳运行的新阶段。
4: 国家文物局昨天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发布了4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浙江省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发现有距今约4800年至2500年内不同阶段的制盐遗存，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
3: 浙江2026年高考各类各段分数线昨天公布，普通类一段线494分，二段线26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594分，用于强基计划、军校等提前录取或特殊类型招生的招生录取。考生可以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浙江考试微信或浙理办查询自己的成绩。我省2026年高考首轮志愿填报统一于6月29号上午8点半到30号下午5点半进行。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是我省志愿填报唯一网站。首轮填报的包括普通类提前录取（含一段、二段）和平行录取（第一段）、艺术类校考批和统考批（第一段）、体育特招生和体育类平行录取（第一段）、单独考试招生及特殊类型招生志愿等。普通类第二段、艺术类统考批第二段和体育类第二段平行志愿，在7月26号上午8点半到7月27号下午5点半同时填报。
4: 以融媒携手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两岸媒体高层浙江行活动昨天在金华横店影视城正式启幕。国务院台办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陈斌华在致辞当中指出，两岸媒体是传播两岸信息、促进相互了解、增进同胞情感的重要桥梁，应秉持民族大义，履行社会责任，致力打破信息茧房，弥平信任鸿沟，共同追求民族复兴与两岸共好。希望参加此次活动的两岸媒体用心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精彩故事、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生动故事、两岸融合发展的感人故事。 据了解，本次两岸媒体高层浙江行活动为期五天，活动期间，两岸媒体高层将探访世界超市遗屋，出席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仪式等，通过多种形式向两岸同胞传递浙江发展的生动图景，增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3: 昨天下午，一心向党一美共赴新时代新征程浙江重大题材美术书法精品创作工程百千万行动成果展首期在浙江展览馆开幕，以美术书法精品力作生动展现八八战略指引浙江发生的精彩蝶变，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5周年献礼。本次展览共设初心如盘、蓝图引领五个板块，精选展展出了参与百千万行动的百名骨干艺术家创作的近百件精品力作和20多组写生作品，以及部分历年美术书法精品创作工程的重大主题创作作品。自今年3月初百千万行动启动以来，百位骨干艺术家分为10余支创作小分队，深入全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标志性场景采风，从生动的浙江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感和鲜活素材。同时，百千万行动还联合省教育厅，面向青少年及社会大众征集作品1000多件，并从中遴选出近300件作品，在本次展览设立少年心气浙江省中小学师生艺术作品特展专区进行展出。
4: 昨天，第6届“红传颂”中国画油画作品展在嘉兴美术馆西馆开幕。展览从全国3600多件稿件中遴选出了105件国画油画精品，以百年党史为主线，融合江南笔墨韵味，兼顾历史叙事、时代新貌与本土发展，实现红色内核、江南美学、当代艺术表达有机统一。展览将持续到8月7号。
1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坦诚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19次会议近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大会期间，浙江首次承办中国残疾人文创展览，展出来自全省各地残疾人创作的200多件文创精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2: 来自丽水龙泉的工艺美术师陈卫星是一位与窑火相伴30多年的肢体3级残疾人。这次他带着自己烧制的5件宋韵青瓷佳作参展。
13: 现场来自各国国家的嘉宾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特别对龙泉青瓷他们感觉爱不释手。
12: 记者从省残联了解到，本次参会交流取得3项突破性成果：首次牵头承办共绽放中国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首次登上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交流平台，首次在联合国官方会议上专题推介浙江科技助残创新成果。会上，浙江代表向缔约国嘉宾介绍了我省创新推行的政府补助加企业捐赠协同模式，统筹整合资金1亿元，为2046名肢体残疾人免费适配智能仿生假肢。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副部长顾碧薇说，
14: 不管是文创产品的展示，还是科技助残案例的介绍，都是浙江推动残疾人平等就业、融入社会的典型实践。现场的缔约国官员呢，都给予了我们高度的评价。
4: 省总工会近日联合省委组织部、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等多个部门，印发《浙江省职工成长型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将职工成长提升为全社会协同推进的系统性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底基本形成省市县乡镇企业5级贯通的职工成长生态，建立健全广大职工想成长、能成长、快成长的良好社会生态，明确12项核心指标指引，让职工成长可见、可感、可量化。实施方案要求实施百万职工人工智能加大培训大比武行动、人工智能人才530行动，同时畅通职业技能等级与专业技能职称双通道，将卓越工程师、工匠人才、高技能人才纳入地方高层次人才目录。 此外，我省将深化能级工资集体协商，推动企业创新成果、职工技能与薪酬待遇挂钩，力争规上工业建会企业基本全覆盖，切实实现技高多得、创新多得，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群雄厉兵，裁判就位，2026浙 BA 今晚将在温州正式打响。浙江之声记者兵分多路走进训练场和裁判员集训营，看看大家准备的怎么样了。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5: 晚上7点，清华附中嘉兴学校篮球馆里热火朝天，南湖区队正和江苏吴江区队打友谊赛，16名队员轮番上场，真刀真枪的磨合战术，查漏补缺。南湖区队上赛季遗憾止步嘉兴赛区亚军，今年针对性补强，张磊、黄玉强等老将加盟，阵容厚度明显提升。3个月的系统集训加多场高强度热身，全队状态正往上走。队伍里最受关注的新面孔王以诚今年刚毕业，如今是嘉兴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大学期间他是校队核心，这次从层层选拔中杀出来，司职得分后卫和小前锋。
16: 心情应该是非常激动的，因为经过了3个月很累很辛苦的集训，然后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然后这次又是在主场作战，期待自己有高光表现的。
15: 作为杭州赛区3号种子，萧山队去年爆冷出局，今年憋着一口气要打回来。不过今年萧山队被分进了公认的死亡之组 B 组，同组有余杭、钱塘、建德3支劲旅，是4个小组里唯一有4支队伍的组，场场都是硬仗。而且萧山队主力赵哲轩因 CUBA 注册离队也是个损失，但主教练刘子豪心里也有底。
17: 因为今年少了这个赵哲轩了，然后今天也是要靠其他的队员来进行一些补助的。我们萧山的这个打球的球员还是比较多的，我相信通过比赛吧，今年还会涌现出像小赵这样的球员。
15: 温岭队队员们顶着高温在室外操场折返跑，力量冲撞，球衣拧得出水，脚步却越跑越硬。大二学生徐景浩今年从看台上的球迷变成了场上战士，他说身份转换让他格外激动。
18: 我们球队也付出了非常多的艰辛和努力，包括教练组到球员，希望我们的比赛成绩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争取打好每一场比赛，为家乡而战，不留遗憾。
15: 赛场上的公平还得靠裁判守门，在湖州赛区近20名技术代表和裁判员提前进入临战状态，大屏幕上一帧帧回放比赛录像。这边湖州市预选赛裁判长王岩站在屏幕前，逐帧拆解投篮犯规违体认定的细节，比如防守队员手臂怎么放，什么动作算预判，什么算侵犯，抠得极其细致。
19: 我这样拉他，这种那就不是违体，因为他是
15: 除了录像分析还有理论测试，模拟直裁，重点盯住草根赛事特有的火气。王岩强调，裁判的哨子就是赛事的生命线，技术犯规、动作过大的违体，今年判罚会更谨慎、更统一，
20: 做到公平公正，尺度一致，判罚一致，没有人情哨，也没有面子哨。在场上面，我们也不允许裁判员有情绪哨，严格的按照篮球规则和裁判员的程序流程去做。
4: 缤纷夏日嗨游浙江，2026全省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晚在温州苍南启动。今年暑期，全省各地将合计推出1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包括乡村避暑、海滨度假、溪水乐园、激情赛事等。现场，雁南飞仙海天游廊道核心景区门票互惠政策正式发布。温州雁荡山、南溪江、刘伯温故里、台州神仙居、台州府城、天台山等6家旅游景区现场签约，实现门票互认互通。该活动将于近期启动，散客凭6家景区中任意景区的全价门票凭证，180天内游览其他合作景区可以享受指定路线或者联票6折优惠。政策实施具体时间和适用范围以景区发布为准。此外，诗画浙江文旅惠民卡也将同步上线温台专区，汇聚温州、台州两地50多家景区的多项省级非遗体验，以及滑雪玩乐、免费观影、酒店特惠、出行优惠等，免费权益总价值超1600元。
3: 杭州昨天也启动了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推出六大主题内容，投放千万级文旅消费补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杰康的报道。
1: 避暑消夏是暑期旅游的重头戏。

0: 杭州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说，杭州打造一站式暑期西游体系，覆盖科幻探秘、自然地标、恒温亲子和经典刺激，满足全年龄段夏日玩水需求。
1: 推出三大特色的水乐园，比如说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以 131.4 米长三角最高的摩天轮为网红地标，搭配多款超长超高的水滑道。除了水乐园之外，桐庐的虎啸峡、雅鲁激流、建德的卧龙胜境等峡谷漂流完成了全面的升级，灵山幻境、灵溪洞、桐庐的垂涌通天河等恒温的溶洞纳凉点位全域开放。
0: 科技潮玩是今年暑期文旅的新亮点，围绕吃住行游购娱，落地前沿科创科技文旅业态。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游客可以体验 AI 住行外骨骼、智能眼镜、宠物翻译器等。街区工作人员丁一婷说，
2: 像我们 3D 打印技术的体验，以及一些六小龙产品的学习、编程课程的学习、机器人的动手实操，让小朋友通过亲手的去操控感受，对 AI 以及科技相关的学习更加感兴趣。
0: 今年暑期，杭州还推出了文旅智能体杭小艺，这个掌心大小的圆形硬件无需连接网络就能化身专属导游。
3: 你帮我看一下现在断桥人多吗？你用英语介绍一下断桥可以吗？
4: Sure. Let me pull up some brief stories about Broken Bridge for a friend.
0: 杭州市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主任周维说，
3: 目前是可以在杭州的河坊街鼓楼的旅游景点可以免费的租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只要关注小红书的杭州文旅，我们会推出50份的免费给大家体验，探索一种 AI 加文旅的全新的旅游模式。
0: 此外，杭州还推出300多项优惠，超5000万元补贴。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产业处副处长朱兰说，
5: 我们将发放千万级的文旅消费券，总额近700万元，覆盖交通、景区、住宿、餐饮、购物等多元场景。针对2026届中高考生，我们推出了毕业季专属优惠，建德大慈岩、千岛湖植物园。
6: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

0: 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后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

0: 弄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更高水平法治江山建设推进会暨15届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朱素芳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时强调，找准工作切口，打造特色亮点，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收拍，铁路江山站7月1号起将实施新列车运行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24号上午，江山市召开更高水平法治江山建设推进会暨15届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统筹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一体建设法治江山、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以实干担当推动法治建设提质跃升，为江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黄晓兵、汪胜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等参加。朱素芳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法治建设工作成效，他强调要聚焦依法行政，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政府，全面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完善行政复议，对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不到位、程序违法等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严控行政诉讼发案量和败诉率，推动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要聚焦增值赋能，打造更优法治化营商环境，完善江商法医生涉企法治服务体系，优化输配电等重点产业增值法治服务供给，推进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迭代升级预约式指导服务，用好涉企执法监督联系点，推动涉企法治服务从便捷化向增值化迭代升级。要聚焦公平正义，彰显更高水平公正司法，深化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司法领域当事人一件事集成改革，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的法律监督，深入开展立件系列行动，持续强化审判执行、坐实检查监督、打击违法犯罪，不断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要聚焦守法普法，构筑更高水平法治社会，稳步推进九五普法，积极构建社会大普法格局，打造法治加文旅、法治加商超等融普法、法治文化示范点，推动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拓展服务领域、延伸服务触角，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满意度，为县域治理现代化筑牢坚实法治根基。朱素芳强调，要不断增强做好法治江山建设各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凝聚齐抓共管合力，构建闭环落实机制，筑牢法治人才根基，推动法治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
2: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24号下午， 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找准工作切口，积极探索实践，打造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副市长王展等参加。朱素芳一行首先前往学府七区小区，实地查看小区地下车库、消防器械等公共设施设备，详细了解小区物业企业管理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随后，朱素芳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小区治理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一项重点内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部门要找准工作切口，进一步做好邻里互助养老、物业服务企业运营、业主委员会组建等工作，切实推动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努力为省、衢州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江山经验。朱素芳强调，要更加聚焦基层治理，重点抓好老旧小区、安置小区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选好小区党组织和业委会队伍，压实责任链条，形成书记抓书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做好相关政策解释，推动居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共识。要积极主动探索实践，因地制宜引导小区居民参与小区日常保洁、安保等工作，努力探索低成本的小区治理模式。
7: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郑家豪报道。6月23号晚，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落下帷幕。本次赛事于6月14号开赛，历时10天，共吸引全市机关、乡政街道、企事业单位的88支队伍、900余名羽毛球爱好者踊跃参赛。比赛期间，每一场比拼都紧张激烈，看点十足，充分展现了全市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经过激烈角逐，本次大赛各大奖项全部出炉。团体赛中，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拿下 A 组第一名，市卫健局、市公安局分获 A 组二三名，市委组织部斩获 B 组冠军，市政协、保安乡位列 B 组第二、第三名。此外，赛事还同步颁发优秀组织奖、最佳进步奖、最具人气奖三大集体奖项。
2: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记者从市铁路交通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高铁江山站将于2026年7月1号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后，高铁江山站每日高铁办客总趟次升至51趟，较线图增加2趟，进一步扩容铁路运输运力。根据最新调整，新的列车运行图将恢复 G1403 江山至广州南、G1404广州南至江山双向直达高铁。本次调图结合粤浙两地旺盛的跨区域出行需求，重新开通两地双向直达高铁，打通江山直达珠三角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方便两地人员流动与经济交流。同时，新版运行图对部分途经列车的停靠站点进行优化调整，部分出行线路较以往有所变化。铁路江山站客运值班员蔡慧：
6: 前期受江山站站改施工影响，广州方向直达高铁临时不停靠本站，如今整个车站改造全面完工，站场条件、通行能力全部达标。
2: 铁路江山站提醒，新增列车车票已陆续开售，市民可登录12306官网、铁路12306 APP 查询调图后各列车的具体开行时刻、停靠站点、票价等详细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合理购票乘车，避免因线路调整影响出行。
7: 江山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宁秀幼儿园自2023年开园起便设立托班，是我市最早开设托班的公办幼儿园，承担着市教育局托育一体化高质量实践研究项目。3年来，幼儿园以安吉自主游戏为特色，深耕托幼一体化实践，构建起适配低龄幼儿的育人体系，让孩子们在自主探索中实现健康成长。记者近日走进宁秀幼儿园，看到户外游戏区热闹而有序，沙池建构、滑草滑行、木工创作，孩子们自主选择项目，自由结伴协作。 在生沙池游戏区，大二班的孩子正利用各种材料搭建简易装置，在玩乐中锻炼思维能力。大二班学生毛文成：
8: 钓沙子游戏，我们是想把看见沙子慢慢钓上来，能变成一个山，别让我的脑子的想法变得更多了。期待每天来上幼儿园。
7: 上午十点，游戏结束，搬运器材的不是老师，而是孩子们。回到教室，进入复盘环节，孩子们用简笔画记录游戏，教师一对一倾听，再组织集体讨论。这种游戏探索、问题研讨、实操验证、复盘精进的闭环，已在各年龄班日常中落地生根。与常规幼儿园不同，宁秀幼儿园让年龄最小的托班孩子也全程参与安吉冒险游戏。园长陈玉明：
9: 因为感觉托班孩子特别小，然后这个安全也好，这个生活照料也好，我们也担心做不好。结果我们三年的摸索下来，我们发现孩子其实越是小的孩子，他的天性越舒展，他在我们的这个游戏课程里面发展的越迅速，质量越高。
7: 针对托班幼儿年龄小、自理能力弱、理解能力有限的特点，幼儿园优化保教方式，以软矮宽为原则，打造居家式温馨安全的托班环境。托二班班主任丁楚征：
10: 好像我们现在托班的孩子，他都能自己整理餐盘，然后自己去洗手漱口，包括我们在那个就是其他的一些生活环节，我们上床自主脱鞋子呀、摆鞋子呀，他们其实现在都已经非常能干了。
7: 园内设有12个特色游戏区，确保幼儿户外自主游戏不间断开展。依托连贯4年的托幼一体化培育体系，宁秀幼儿园聚焦主动、灵动、跃动的三动儿童培养目标，让幼儿从托班到大班实现连贯成长、稳步提升。园长陈玉明：
9: 我们这里现在已经有3届的孩子就是上过托班，我们发现他跟同龄的中班、小的大班的孩子比的就是非常发展的非常的超前啊，那我们肯定是先在我们宁幼的课程特色和基础上进行原版化的探索，然后慢慢的去探索可以更加普适性的、共性的一些做法。
2: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加大，各类皮肤病进入高发期。记者从我市多家医院皮肤科了解到，近期门诊手足癣、骨癣等真菌性皮肤病带状疱疹患者接诊量持续增多，市民需重点关注皮肤健康。医生介绍，真菌喜好温暖潮湿、通风不良的环境，连绵阴雨天，空气湿度长期超标是真菌滋生爆发的核心诱因。脚趾缝、腹股沟、腋下等皮肤褶皱部位本身汗腺密集，透气性差，阴雨天气出汗后，汗液无法快速挥发，会直接加速真菌繁殖。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王立东：
11: 有些患者平常比如说休息的不好啊，工作比较紧张劳累啊，或者年纪比较大呀，那这种情况下在遇到这种天气的这个骤冷骤热的这个急剧的变化啊，就容易出现这个免疫系统的失调，造成这个病毒的这个疾病发作。
2: 从就诊人群分布来看，真菌性皮肤病患者主要集中在中青年群体。一方面，中青年户外活动量大，皮肤长期处于闷热潮湿状态，易滋生真菌；另一方面，老年人皮肤屏障功能衰退，抵抗力下降，更易被感染，两类人群均需加强防护。王立东：
11: 鞋袜呀、内衣裤啊，要勤换洗啊。换下来的话，最好比如说开水烫一烫，或者消毒液、肥皂水浸泡一下。然后晴天的话，有太阳的话，我们让它多晒晒太阳，尽量衣物宽松透气一点啊，保证这个容易出汗的这些地方，那么尽量干爽。
2: 医生提醒，多数真菌性皮肤病会伴随瘙痒、脱皮、水泡等症状。带状疱疹发病初期会出现皮肤隐痛、刺痛，容易被误认为肌肉酸痛。市民一旦出现皮肤异常瘙痒、局部不明原因疼痛，切勿自行抓挠，随意使用止痒药膏，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避免病情迁延，交叉传染家人。
7: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由衢州学院主办的农作物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培训班在虎山街道协理村开课。 培训立足协理村农作物种植的实际需求，聚焦种植户普遍关心且实用的管理技术，开展为期一天的技术讲。

0: 界，吸引了全村51位种植户参加。授课专家李朝僧、李建辉分别围绕蔬菜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农作物精准施肥与土壤健康管理技术展开系统讲解，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技巧。种植户郑景德：
1: 今年种了西红柿嘛，发生了病害，由于技术不当，我种了这个西红柿没有种成功，希望通过今天学习培训的这个内容，能够得到启示，争取明年高产。
0: 据了解，衢州学院今年结对协理村，将在农业农村等领域开展为期3年的结对帮扶工作。衢州学院教授李建辉：
2: 我们家就会引一些特色的优势的玉米的品种，特别像一些例如像高叶酸品种的玉米，那到我们这边来种植，还有一些是高花青素含量的玉米，那我想通过这样以特色的品种来发展特色的产业，那帮助我们协理村啊能够更快更好的发展。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 1.5 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5: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6: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5: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7: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

0: 使用公筷行作揖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